0: 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在普仁有机农业公司测试现场，一台台纯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在田间穿梭作业。操作人员手持遥控器远程操控，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自主规划路径。参会代表观摩了果蔬生产全程电动智能装备作业演示。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精作机械处处长吴传云：
1: 这次来荔枝区以后，我们发现这边也是应该说是蔬菜的规模种植的区域，而且很有特点，这个既有一点丘陵山区啊，那个这种地况，然后呢也是这种规模种植。
0: 本次测评是行业内首次将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集中同台竞技的创新实践。测评组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检测，为行业建立统一测评标准、规范产品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金桥镇普仁有机农业台村基地不仅是国内领先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也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企业掌握有机堆肥、土壤改良、均衡施肥、生物质保四大核心技术，种植过程全程不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和激素，真正实现了生态循环与农业清洁生产，为此次全国性测评活动提供了理想的试验田。
2: 本台消息，上周六，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六次会员大会，听取审议第五届商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商会领导班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过去五年，东平街道商会扎实推进商会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政企桥梁、资源纽带、互助平台、公益载体四大作用，获评全国四好商会，为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翟胜强希望新一届商会强化政治引领，聚焦中心大局，牢记团结会员、服务企业、联通政企、回报社会的例会宗旨，把商会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夯实自身建设，提高办会标准，提升商会凝聚力、组织力、服务力、影响力，勇担社会责任，弘扬爱国、敬业、创新、诚信、守法、奉献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商会力量。
0: 本台消息，上周五和周六，第二届 LBA 篮球赛第三轮小组赛完赛，四场比赛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和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进行，八支队伍捉对厮杀，竞争激烈。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有亮到场观看相关比赛。上周五晚，在区体育公园，永阳队对阵南京国家农高区队，金桥队迎战和凤队，最终南京国家农高区队以50-39战胜永阳队，金桥队以53-36击败和凤队。周六晚，比赛转至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开发区队主场迎战红蓝队，开发区队越战越勇，攻防两端全面开花，不断扩大优势，最终以49-24的大比分获胜。另一场比赛中，石丘队与东平队进行了激烈比拼，最终石丘队以50-48险胜东平队。
2: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龙州古镇诗赋声优2026年端午诗歌会在红蓝街道举办，活动融合诗词朗诵、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端午文化盛宴。上午9:30钟，活动在电吹管齐奏、藏族歌曲三连奏中拉开帷幕，随后端午把诗朗诵给一条河听，端阳祭槐、丽水、艾草祭流年等原创诗歌朗诵依次登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整场演出以端午诗词朗读为主线，内容包含家国情怀与乡土情感。市民
3: 平时我也喜欢这个诗歌吧，朗诵端午的诗歌在这边集中体现，也体现了家乡的美景，氛围很浓。
2: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 端午主题打卡点和特色市集。

0: 市民可以购买油炸糍、手工粽子、绿豆糕等时令美食。南京工艺大学浦江学院的部分留学生也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民俗。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下午，区融媒体中心举办2025年度省级好新闻作品分享会，通过创作分享和专家讲评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体采编人员深耕本土，锤炼自立，以优质融媒产品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省级县融好新闻作品获奖名单，为获奖人员颁发证书。随后，作品主创代表先后登台，畅谈选题策划、采访突破与融合传播的心得体会，特邀专家对分享作品进行了集中讲评，从专业角度提出优化建议。会议还解读了今年中国新闻奖评选改革方案，帮助采编人员准确把握行业方向。会议强调，全体采编人员要以此次分享会为新起点，始终坚守正确方向导向，无论大屏小屏、往上往下，在导向上都是一个标准。要切实增强全媒体思维意识，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推，依靠好的团队策划和牵头人，打造更多精品力作。要着力扩大优质内容产能，把正能量和大流量紧密结合起来，用心用情制作有品质、有格调的作品，让好内容成为舆论场上的硬通货。要大刀阔斧推进深化改革，以改革的胆识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通过多岗位历练、新技术学习，推动青年骨干驾驭新媒体，练就新本领。要永葆职业热忱，拥护心中的热爱，全力推动中心内容生产再上新台阶。
2: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0: 请听广播杂谈，守正创新，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近日，江苏省商务厅公布了第四批江苏老字号名录，丽水区正大酒楼、众兴食品榜上有名。至此，丽水已拥有5家省级老字号企业，这一消息令人欣喜，更引人深思。在日新月异的消费时代，承载着岁月印记的老品牌，如何能历久弥新，持续焕发生机？答案的核心在于守正创新这四个字。老字号的根在于守正，守的不仅是那块历经风雨的金字招牌，更是代代相传的精湛技艺，成绩为本的经营理念，深植于心的工匠精神。无论是醇厚绵长的佳酿，还是齿颊留香的美味，其核心竞争力始终是那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质与口碑。失去了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坚守，老字号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多的花样翻新也只是空中楼阁。守正是老字号安身立命的基石，是穿越周期、赢得信赖的根本。创新是老字号与时俱进的活力源泉。创新可以体现在产品的口味改良、包装设计上，使其更符合现代审美与健康需求，可以体现在营销方式的变革上，善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让老品牌讲出新故事，触达更年轻的消费群体，也可以体现在服务体验的升级上，将传统服务与现代便捷完美融合。当一家老店既能守住那份让人踏实的旧味道，又能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鲜感，它才算真正活了起来。我们希望身边的这些老字号能越走越年轻，越走越有精神，继续陪伴我们走过下一个10年20年。这种陪伴才是老字号对我们普通人最长情的告白。
1: 请听两条短消息。近日，南京市民政局正式印发2026年南京市特殊儿童关爱服务优秀案例征集结果的通知。何凤镇从补缺到赋能，何凤镇为保障、关爱、保护、发展三位一体的乡村实践案例成功入选，成为全市推广的优秀案例之一。上周六，两个智能制造项目签约。

0: 落户红南街道。马鞍山博拉玛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投资 3.5 亿元建设高端弯管机智能制造项目，预计达产后可年产500台高端弯管机，年产值 1.5 亿元。马鞍山精创工程刀具制造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盾构刀具顶管机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可年产10万套盾构刀具、100台小型顶管机，年产值2亿元，将为当地汽车核心零部件精密机械制造主导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这次的历史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1: 据南京日报6月1号下午，2026年南京市最好吃地产番茄品鉴活动现场弥漫着浓郁的果香，146个番茄样品按大中小果型整批排列，红黄绿紫白等颜色一应俱全，品鉴团成员穿梭在展台前品尝记录，不少人试吃后感叹酸酸甜甜的，有小时候的味道。有小时候的味道绝不是一句空话，从过去炒菜烧汤的配角以耐储运为首要指标，到如今直接出现在果盘里的水果主角，南京地产番茄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这背后是品种迭代、栽培技术革新与采销模式优化的系统变革。走进高淳区潘溪家庭农场，一排排番茄植株长势旺盛，青绿藤蔓上挂满饱满的果实。我们种了50多亩潘溪一号，这个品种口感在市场上数一数二，但是种植难度也最大。农场负责人杨雪林随手摘下一颗递过来，尝尝，酸甜沙瓤，保证你忘不掉。这款以南京方言命名的番茄，番茄本味浓郁，市场售价每500克20-30元，人工不应求。过去几十年，为了适应长途运输和长期货架期，番茄育种方向一度偏向硬果型、厚皮型品种。研究表明，在此前番茄驯化和改良过程中，由于过多选择大果基因型，高糖味点的频率从野生番茄中的 58.3% 下降到现代大果番茄中的 2.6%。 很多消费者抱怨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近年来，随着冷链物流的完善和消费升级，育种目标更加注重风味指标。在江北新区少贤堡家庭农场里，十多个品种的多彩小番茄挂满枝头，清甜二号清甜爽口，紫宝贝酸甜均衡，白月光晶莹剔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满足消费者挑剔的味蕾。这几个品种是我多年种植番茄里最甜的，不甜不要钱。农场主邵贤豹笑着说，事实上南京的气候条件并非特别适合番茄种植，为了满足消费者舌尖上的需求，南京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在育种方面持续发力。南京农业大学与南京普朗克科贸有限公司合作，成功培育出苏烟大红果一号、苏烟樱桃一号等多个新品种，部分品种在有机种植条件下亩产可提高 10%。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育成多个适宜南京种植的新品种，包括高品质的艳玉、粉金灵、露比以及高产抗病的苏粉一四、金粉三号等。自2022年起，南京还连续举办最好吃的番茄品鉴活动，累计遴选市民喜爱的番茄品种60多个，并逐步推广种植，全市优先品种覆盖率已超。

0: 过90%。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以及种植规范与标准制定工作。我们全程遵循自然农法，拒绝催熟，让果实顺应自然周期生长成熟。潘西家庭农场技术总监马小涛介绍，种植过程中农场采用宽沟窄畦栽培模式，依托雄风实现绿色自然授粉，通过高温闷棚优化生长环境，结合土壤肥力、水分、 pH 值等指标精准把控，再配合后期控水、控肥、定果型的精细化管理，将西红柿的风味调至最佳。科学的栽培管理正在改变传统经验式种植。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内，番茄的生长由一套名为智小农的系统全程托底，传感器如网般的布设在植株之间，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土壤 pH 值等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云端 AR 算法接到信号以后自动指挥外遮阳、天窗、湿帘、风机和水肥一体机协同运转，将环境调至番茄最适宜的状态，番茄渴了、热了，系统比人先知道。基地管理员笑着说，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够远程查看报表，一键调餐，即便是新手也能在 AR 辅助下种出专业级的果实。从过去散户零星种植到如今连片规模化、智能化发展，南京番茄产业不断升级。目前全市番茄全年播种面积4万亩，总产量10万吨，累计打造番茄4新，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集成应用场景20个，推广生产环境自动调控、绿色防控、轻碱栽培等先进适用技术，鲁菌效益提升35%以上，形成种植品种多样、业态形式丰富、品质效益不断提高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南京丰社欢乐农场的现代化温室里，冰激凌番茄、草莓番茄、减脂黄瓜等特色品种挂满枝头，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家住鼓楼区的市民孙潇潇告诉记者，孩子在城里接触不到这些，带他来采摘番茄，既能玩又能吃。南京市特大城市，近1000万人口规模，形成基数大、频次高的近郊休闲需求。每逢周末，江宁、丽水、漯河等地的采摘园里，随处可见市民带着孩子提篮穿行。番茄，尤其是小果性番茄，因色彩艳丽、酸甜适口，且无需削皮，方便即食，成为家庭采摘的热门选手。漯河区龙虎营村看准了这一需求，作为南京最大的西红柿种植村，该村已连续3年举办西红柿嘉年华，活动从最初的一天品鉴扩展为覆盖整个五一假期的节庆，采摘品尝农事体验，丰富的项目吸引大批市民驱车前往。村党总支书记张金玲介绍，嘉年华期间村口车辆排成长龙，活动不仅带动了本村的番茄销售，还辐射周边，形成了以番茄为主题的近郊游热点。除了采摘，番茄的销售渠道也在持续拓宽，从传统的批发市场到商超、直供、社区团购、电商配送，甚至景区餐车零售。南京地产番茄正以更短的距离从田间抵达舌尖。高淳区那家小院蔬菜种植家庭农场通过微信社群和同城配送，实现上午采摘、下午到家。漯河区

0: 高营蔬菜专业合作社的产品进入盒马、金润发等连锁超市，并借助十里、情怀、茉莉、洛河等公用品牌提升溢价。消费场景的多元化让番茄不再仅是菜篮子里的配角，更是果盘中的主角、亲子互动的媒介、净焦油的引流产品。未来随着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持续推进，以番茄为重点的蔬菜产业链将不断深化，更多优新品种将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从田间走向餐桌，让这一甜蜜事业更加可期。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日前落幕的2026年南京市少年儿童阳光体育运动联赛射击步手枪比赛中，来自丽水区的金桥中学与金桥中心小学射击代表队在射击赛场上沉着应战，斩获多项荣誉。赛场上小射手们凝神屏息，目光如炬，每一次举枪瞄准击发都透着超出年龄的沉稳与果敢，枪声落定，靶心记录下他们的汗水和专注。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金桥两支队伍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脱颖而出。金桥中学射击队荣获女子小口径团体亚军、气步枪团体季军及小口径个人亚军。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队荣获女子小口径团体第四名、女子气步枪团体第四名、女子小口径个人第六名以及女子气步枪个人第七名。金桥中学与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队底蕴深厚，成绩突出，30年来从未间断，成为丽水区体教融合的闪亮名片。金桥中学射击社团成立于1996年，迄今已走过整整30年。作为学校特色体育品牌，射击被纳入校本课程，并依托课后延时服务开展系统化常态化训练。每天课后射击馆内总能看到学生们凝神举枪反复练习的身影。在校长兼教练的专业指导下，孩子们从站姿、呼吸到瞄准、击发，每一个动作都精雕细琢，正是日复一日的打磨，锤炼出过硬的专注力和心理素质。金桥中学射击社团累计斩获团体冠军11次、亚军17次、季军13次，铸就了深厚而坚实的竞技底蕴。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项目是丽水区体育局、教育局重点布局的区队校办特色项目，同样自1996年成立以来，始终承担着为区域培养射击后备人才的重任。作为南京市青少年5621计划项目布局学校，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队常年代表丽水区征战市级赛事，在南京市综合运动会射击比赛中多次跻身团体前三名，实力稳居全市前列。今年一月在江苏省 U 系列射击比赛中，队伍不畏强手，斩获 U12 女子团体第七名，后备力量初露锋芒。金桥中学和金桥中心小学用30年的坚守，把射击从一项运动变成孩子们成长的一部分。接下来两所学校将继续优化训练体系，让更多的孩子在靶场上找到热爱，在赛场上打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碳达峰、碳中和，
3: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4: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5: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4: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6: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4: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6: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5: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4: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5: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1: 在80多年前的抗日烽火中，有一所特殊的大学，它没有围墙，却在枪林弹雨中筑起知识的堡垒。只办了2期，却让120余名青年的革命理想在敌后战场绽放光芒。这就是新四军创办的江淮大学。
7: 大家好，我是淮安洪泽区岔河镇江淮大学就职讲解员邓杰。在仁和老街，有一座青砖垒砌、灰瓦覆顶的小楼——左家楼。这里就是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所在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早已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也被日军占领。面对这一情况，

0: 况，江苏省委与新四军军部商议后，决定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将上海大专院校的部分师生转移到根据地继续办学。环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于兆文：
1: 新四军军长陈毅啊，亲自为学校定名为江淮大学。江淮大学诞生于抗日烽火当中，经常需要临时转移。学校利用祠堂、庙宇以及地主家的大宅院作为校舍，以田野和树林作为课堂。
0: 从1942年8月至11月，短短两个多月时间，上海100多名师生在组织的妥善安排下，通过日伪的重重关卡，全部安全到达根据地。江淮大学原拟设土木、农业、医学、教育四个系及普通科，但由于师资缺乏，没能按系开课。中共淮安市洪泽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田培：
2: 当时委屈校长亲自教英文，在校的教授老师分别开课，新四军和当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也常常为同学们做专题报告。通过学习，革命这一词呢，在这些知识青年的脑海里，从小说中的开会演讲、印发传单、游行示威、坐牢受刑，变为更为具象化、更为深刻真切的认知，并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心中深深扎根。
0: 1942年冬，日寇妄图对淮北根据地扫荡，组织决定江大师生暂时疏散，分几路去边区农村打埋伏。田培：
2: 在打埋伏期间，不少同学参加了当地的冬学工作，各自施展了自己的特长，有的呢分成若干组做农村调查，向人民群众学习，与他们生活上打成了一片，挑水啊、种地啊，样样都干，并热心地帮当地群众制定了新家计划。
0: 为了保证江淮大学师生的安全，1943年初春，组织决定动员大家暂时返户隐蔽，等到情况好转、环境稳定时再来入学。此时师生们已经与根据地军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谁也不愿离开这儿，纷纷要求继续留在这里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反复动员说服，大家才服从组织决定，依依不舍地分批回到上海。于兆文：
1: 党组的要求，回上海的同学啊，尽可能地学习一技之长，有的同学去学习数技，有的复习外语，有的学习中英文打字，有的参加了那个无线电技术学校的学习，有的学习驾驶技术等等等等，他们的知识技能呢，在后来的革命工作当中都发挥了作用。
0: 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作战连连告捷，新四军四师在淮北也先后拔除了日伪44个据点，敌后根据地迅速发展，形势的变化急需补充大量干部到新根据地去开展工作，同学们也要求走出校门去参加边区的建设工作。江淮大学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田培：
2: 1944年6月，江淮大学的同学们怀着踊跃投身革命的抱负，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在根据地的各条战线上发挥了自己的才智。江淮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学生共计120多人，为我党的统战史和中国教育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如今在新四军江淮大学就职，新四军第四师仁和集会议的场景依然可以带你穿越时空，感受到当年师生们激昂讨论的余温。80年过去了，历史终将以光的形式延续，照亮人类前行的征程。于兆文：
1: 虽然只承载了2年多，但是江淮大学的意义啊，它远超于一所学校的范畴，它是我们党在敌后开展教育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的实践。它通过办学团结了大批爱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在革命熔炉当中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这120余名的学员呢，在烽火当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书本，更是我们民族复兴的责任。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张祖明、张雪联合淮安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淮安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他有着长长的乌黑发，一双眼明亮。姑娘你让我心荡漾，小鹿在乱撞。你说无人在身

不需要那么的密集，可以每一秒钟都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也真的不希望你。

去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天的安排和办法？天天每天的现实到底有谁来帮我诚心与诚意？而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不安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相看 ，You my girl, my girl, my boy,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can't you imagine?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6: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来路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1: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道。

一场喧哗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结果，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一场雪下不尽冬天的冷漠，一首歌唱不完你给的寂寞，曾经的温暖再也找不到。

这是我的态度，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支援我们中国人。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

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能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

太愚蠢，还相信永恒，是寂寞的能够预言你点你的挣扎发生，再多努力再多

你的世界，我走进你有温度绝情的风景。当地球转到尽头，也找不回我的真心。伤心一九九九，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如果是个毒瘤残局，我来收。算了吧，一九九九，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2: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六次会员大会，第二届 VBA 篮球赛第三轮小组赛结束，我区举办2026年端午诗歌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台消息，6月12号，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多款新型装备进行集中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在普仁有机农业公司测试现场，一台台纯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在田间穿梭作业，操作人员手持遥控器远程操控，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自主规划路径。参会代表观摩了果蔬生产全程电动智能装备作业演示。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精作机械处处长吴传云：
3: 这次来丽水区以后，我们发现这边也是应该说是蔬菜的规模种植的区域，而且很有特点，这个既有一点丘陵山区啊，那个这种地况，然后呢也是这种规模种植。
0: 本次测评是行业内首次将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集中同台竞技的创新实践。测评组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检测，为行业建立统一测评标准、规范产品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金桥镇普仁有机农业台村基地不仅是国内领先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也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企业掌握有机堆肥、土壤改良、均衡施肥、生物植保四大核心技术，种植过程全程不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和激素，真正实现了生态循环与农业清洁生产，为此次全国性测评活动提供了理想的试验田。
1: 本台消息，上周六，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六次会员大会，听取审议第五届商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商会领导班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过去5年，东平街道商会扎实推进商会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政企桥梁、资源纽带、互助平台、公益载体四大作用，获评全国4好商会，为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翟胜强希望新一届商会强化政治引领，聚焦中心大局，牢记团结会员、服务企业、联通政企、回报社会的例会宗旨，把商会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夯实自身建设，提高办会标准，提升商会凝聚力、组织力、服务力、影响力，勇担社会责任，弘扬爱国、敬业、创新、诚信、守法、奉献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商会力量。
0: 本台消息，上周五和周六，第二届 VBA 篮球赛第三轮小组赛完赛，4场比赛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和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进行，8支队伍捉对厮杀，竞争激烈。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胡友亮到场观看相关比赛。

0: 上周五晚，在区体育公园，酉阳队对阵南京国家农高区队，金桥队迎战和凤队。最终，南京国家农高区队以50-39战胜酉阳队，金桥队以53-36击败和凤队。周六晚，比赛转至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开发区队主场迎战红蓝队。开发区队越战越勇，攻防两端全面开花，不断扩大优势，最终以49-24的大比分获胜。另一场比赛中，石丘队与东平队进行了激烈比拼，最终石丘队以50-48险胜东平队。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龙州古镇诗赋声优2026年端午诗歌会在红蓝街道举办，活动融合诗词朗诵、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端午文化盛宴。上午9:30钟，活动在电吹管齐奏、藏族歌曲三连奏中拉开帷幕，随后端午把诗朗诵给一条河听，端阳祭槐、丽水、艾草祭流年等原创诗歌朗诵依次登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整场演出以端午诗词朗读为主线，内容包含家国情怀与乡土情感。是你
2: 平时我也喜欢这个诗歌吧，朗诵端午的诗歌在这边集中体现，也体现了家乡的美景，氛围很浓。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端午主题打卡点和特色市集，市民可以购买油炸糍、手工粽子、绿豆糕等时令美食。南京工艺大学浦江学院的部分留学生也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民俗。
0: 本台消息，6月15号下午，区融媒体中心举办2025年度省级好新闻作品分享会，通过创作分享和专家讲评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体采编人员深耕本土、锤炼自立，以优质融媒产品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省级县融好新闻作品获奖名单，为获奖人员颁发证书。随后，作品主创代表先后登台，畅谈选题策划、采访突破与融合传播的心得体会，特邀专家对分享作品进行了集中讲评，从专业角度提出优化建议。会议还解读了今年中国新闻奖评选改革方案，帮助采编人员准确把握行业方向。会议强调，全体采编人员要以此次分享会为新起点，始终坚守正确方向导向，无论大屏小屏、往上往下，在导向上都是一个标准。要切实增强全媒体思维意识，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推，依靠好的团队策划和牵头人，打造更多精品力作。要着力扩大优质内容产能，把正能量和大流量紧密结合起来，用心用情制作有品质、有格调的作品，让好内容成为舆论场上的硬通货。要大刀阔斧推进深化改革，以改革的胆识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通过多岗位历练、新技术学习，推动青年骨干驾驭新媒体，练就新本领。要永葆职业热忱，拥护心中的热爱，全力推动中心内容生产再上新台阶。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广播杂谈，守正创新，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近日，江苏省商务厅公布了第四批江苏老字号名录，丽水区正大酒楼、众兴食品榜上有名。至此，丽水已拥有5家省级老字号企业，这一消息令人欣喜，更引人深思。在日新月异的消费时代，承载着岁月印记的老品牌，如何能历久弥新，持续焕发生机？答案的核心在于守正创新这四个字。老字号的根在于守正，守的不仅是那块历经风雨的金字招牌，更是代代相传的精湛技艺，成绩为本的经营理念，深植于心的工匠精神。无论是醇厚绵长的佳酿，还是齿颊留香的美味，其核心

0: 间竞争力始终是那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质与口碑。失去了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坚守，老字号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多的花样翻新也只是空中楼阁。守正是老字号安身立命的基石，是穿越周期赢得信赖的根本。创新是老字号与时俱进的活力源泉。创新可以体现在产品的口味改良、包装设计上，使其更符合现代审美与健康需求，可以体现在营销方式的变革上，善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让老品牌讲出新故事，触达更年轻的消费群体，也可以体现在服务体验的升级上，将传统服务与现代便捷完美融合。当一家老店既能守住那份让人踏实的旧味道，又能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鲜感，它才算真正活了起来。我们希望身边的这些老字号能越走越年轻，越走越有精神，继续陪伴我们走过下一个十年二十年。这种陪伴才是老字号对我们普通人最长情的告白。
1: 请听两条短消息。近日，南京市民政局正式印发2026年南京市特殊儿童关爱服务优秀案例征集结果的通知。何凤镇从补缺到赋能，何凤镇为保障、关爱、保护、发展三位一体的乡村实践案例成功入选，成为全市推广的优秀案例之一。上周六，两个智能制造项目签约落户红南街道。马鞍山博朗玛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投资 3.5 亿元建设高端弯管机智能制造项目，预计达产后可年产500台高端弯管机，年产值 1.5 亿元。马鞍山金创工程刀具制造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盾构刀具顶管机生产基地，预计达产后可年产10万套盾构刀具、100台小型顶管机，年产值2亿元，将为当地汽车核心零部件、精密机械制造主导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据南京日报6月1号下午，2026年南京市最好吃地产番茄品鉴活动现场弥漫着浓郁的果香，146个番茄样品按大中小果型整批排列，红黄绿紫白等颜色一应俱全，品鉴团成员穿梭在展台前品尝记录，不少人试吃后感叹，酸酸甜甜的，有小时候的味道。有小时候的味道绝不是一句空话，从过去炒菜烧汤的配角，以耐储运为首要指标，到如今直接出现在果盘里的水果主角，南京地产番茄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这背后是品种迭代、栽培技术革新与采销模式优化的系统变革。走进高淳区潘溪家庭农场，一排排番茄植株长势旺盛，青绿藤蔓上挂满饱满的果实。我们种了50多亩潘溪一号，这个品种口感在市场上数一数二，但是种植难度也最大。农场负责人杨雪林随手摘下一颗递过来，尝尝，酸甜沙瓤，保证你忘不掉。这款以南京方言命名的番茄，番茄本味浓郁，市场售价每500克20到30元，人工不应求。过去几十年，为了适应长途运输和长期货架期，番茄育种方向一度偏向硬果型、厚皮型品种。研究表明，在此前番茄驯化和改良过程中，由于过多选择大果基因型，高糖味点的频率从野生番茄中的 58.3% 下降到现代大果番茄中的 2.6%， 很多消费者抱怨

0: 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近年来，随着冷链物流的完善和消费升级，一种目标更加注重风味指标。在江北新区少贤堡家庭农场里，十多个品种的多彩小番茄挂满枝头，清甜二号，清甜爽口，紫宝贝酸甜均衡，白月光晶莹剔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满足消费者挑剔的味蕾。这几个品种是我多年种植番茄里最甜的，不甜不要钱。农场主邵贤豹笑着说，事实上南京的气候条件并非特别适合番茄种植，为了满足消费者舌尖上的需求，南京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在育种方面持续发力。南京农业大学与南京普朗克科贸有限公司合作，成功培育出苏烟大红果一号、苏烟樱桃一号等多个新品种，部分品种在有机种植条件下亩产可提高 10%。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育成多个适宜南京种植的新品种，包括高品质的艳玉、粉金铃、露比以及高产抗病的苏粉一四、金粉三号等。自2022年起，南京还连续举办最好吃的番茄品鉴活动，累计遴选市民喜爱的番茄品种60多个，并逐步推广种植，全市优先品种覆盖率已超过 90%。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好品种是基础，但要把风味潜力释放出来，还得靠种得好。潘西家庭农场是江苏省高口感西红柿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基地，种植技术由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全程指导，同时承担南京市高口感西红柿核心技术攻关任务以及种植规范与标准制定工作。我们全程遵循自然农法，拒绝催熟，让果实顺应自然周期生长成熟。潘西家庭农场技术总监马小涛介绍，种植过程中农场采用宽沟窄畦栽培模式，依托雄风实现绿色自然授粉，通过高温闷棚优化生长环境，结合土壤肥力、水分、pH 值等指标精准把控，再配合后期控水、控肥、定果型的精细化管理，将西红柿的风味调至最佳。科学的栽培管理正在改变传统经验式种植。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内，番茄的生长由一套名为智小农的系统全程托底，传感器如网般的布设在植株之间，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土壤 pH 值等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云端 AR 算法接到信号以后自动指挥外遮阳、天窗、湿帘、风机和水肥一体机协同运转，将环境调至番茄最适宜的状态。番茄渴了、热了，系统比人先知道。基地管理员笑着说，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够远程查看报表，一键调餐，即便是新手也能在 AR 辅助下种出专业级的果实。从过去散户零星种植到如今连片规模化、智能化发展，南京番茄产业不断升级。目前全市番茄全年播种面积4万亩，总产量10万吨，累计打造番茄四新：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装备，集成应用场景20个，推广生产环境自动调控、绿色防控、轻碱栽培等先进实用技术，亩均效益提升35%以上，形成种植品种多样、业态形式丰富、

0: 质效益不断提高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南京丰社欢乐农场的现代化温室里，冰激凌番茄、草莓番茄、减脂黄瓜等特色品种挂满枝头，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家住鼓楼区的市民孙潇潇告诉记者，孩子在城里接触不到这些，带他来采摘番茄，既能玩又能吃。南京市特大城市，近千万人口规模，形成基数大、频次高的近郊休闲需求。每逢周末，江宁、丽水、漯河等地的采摘园里，随处可见市民带着孩子提篮穿行。番茄，尤其是小果性番茄，因色彩艳丽、酸甜适口，且无需削皮，方便即食，成为家庭采摘的热门选手。漯河区龙浦营村看准了这一需求，作为南京最大的西红柿种植村，该村已连续三年举办西红柿嘉年华。活动从最初的一天品鉴，扩展为覆盖整个五一假期的节庆。采摘品尝农事体验，丰富的项目吸引大批市民驱车前往。村党总支书记张金玲介绍，嘉年华期间村口车辆排成长龙，活动不仅带动了本村的番茄销售，还辐射周边，形成了以番茄为主题的近郊游热点。除了采摘，番茄的销售渠道也在持续拓宽，从传统的批发市场到商超、职工、社区团购、电商配送，甚至景区餐车零售。南京地产番茄正以更短的距离从田间抵达舌尖。高淳区那家小院蔬菜种植家庭农场通过微信社群和同城配送，实现上午采摘，下午到家。漯河区萧营蔬菜专业合作社的产品进入盒马、金润发等连锁超市，并借助十里情怀、茉莉、漯河等公用品牌提升溢价。消费场景的多元化让番茄不再仅是菜篮子里的配角，更是果盘中的主角、亲子互动的媒介、近郊游的引流产品。未来随着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持续推进，以番茄为重点的蔬菜产业链将不断深化，更多优新品种将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从田间走向餐桌，让这一甜蜜事业更加可期。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日前落幕的2026年南京市少年儿童阳光体育运动联赛射击步手枪比赛中，来自丽水区的金桥中学与金桥中心小学射击代表队在射击赛场上沉着应战，斩获多项荣誉。赛场上小射手们凝神屏息，目光如炬，每一次举枪瞄准激发都透着超出年龄的沉稳与果敢。枪声落定，靶心记录下他们的汗水和专注。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金桥两支队伍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脱颖而出。金桥中学射击队荣获女子小口径团体亚军、气步枪团体季军及小口径个人亚军。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队荣获女子小口径团体第四名、女子气步枪团体第四名、女子小口径个人第六名以及女子气步枪个人第七名。金桥中学与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队底蕴深厚，成绩突出，30年来从未间断，成为丽水区体教融合的闪亮名片。金桥中学射击社团成立

于1996年，迄今已走过整整30年。作为学校特色体育品牌，设计被纳入校本课程，并依托课后延时服务，开展系统化、常态化训练。每天课后，射击馆内总能看到学生们凝神举枪、反复练习的身影。在校长兼教练的专业指导下，孩子们从站姿、呼吸到瞄准、击发，每一个动作都精雕细琢。正是日复一日的打磨，锤炼出过硬的专注力和心理素质。金桥中学射击社团累计斩获团体冠军11次。亚军17次，季军13次，铸就了深厚而坚实的竞技底蕴。金桥中学小学射击项目是溧水区体育局、教育局重点布局的区队校办特色项目。同样，自1996年成立以来，始终承担着为区域培养射击后备人才的重任。作为南京市青少年5621计划项目布局学校，金桥中学小学射击队常年代表溧水区征战市级赛事，在南京市综合运动会射击比赛中多次跻身团体前3名，实力稳居全市前列。今年一月在江苏省 U 系列射击比赛中，队伍不畏强手，斩获 U12 女子团体第7名，后备力量初露锋芒。金桥中学和金桥中学小学用30年的坚守，把射击从一项运动变成孩子们成长的一部分。接下来，两所学校将继续优化训练体系，让更多的孩子在靶场上找到热爱，在赛场上打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这软弱的我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依依不舍你爱过的人，往往有缘没有分离。

台，回望主的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相识不如相忘，淡淡一笑。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六百。

0: 17位数，读完就超过两分钟。
1: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2: 安全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生产安全。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碳达峰、碳中和，
2: 这些概念离我太遥远。
3: 不，双碳就在你身边。
4: 不用塑料袋，我自己有布袋。
3: 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1克。
5: 骑自行车上下班，不怕堵车，还强身健体。
3: 每天骑车，减少碳排放3200克。
5: 减小室内外温差，温度均衡，不感冒。
3: 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节电33亿度。
4: 希望啊，我种下的这棵小苗能长成参天大树。
3: 一棵树一年可以吸收18.3千克二氧化碳，绿色低碳，每个人都能做一点。
4: 树在，山在，大地在，清洁美丽的地球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

0: 谁的？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这礼拜在日复一日，杨坤立刻 listen。
1: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夜，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水之间不停的夜。

实不想跟陈建瑞的把我扎过，生活就是飞奔路不再不断的踏破，有时候你觉对了也可能错上加错，算了呗，大不了不看了呗，有些我抓不住的东西那就放了呗，如果有些关系让我累那就断了呗，看不顺眼的人和事我那就换了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3秒钟，可以关掉机器，也可能酿成火灾。
3: 哎呀，当时听见门口有人喊我，我想去一下就马上回来，就没有关掉机器，结果一整个车间都没有了。
2: 3秒钟，可以靠边停车，也可能导致车祸。
3: 当时手机掉了，我就想，反正就弯腰捡一下，结果方向盘一打滑就。
2: 3秒钟，可以戴上头盔，也可能天降灾难。
3: 天儿太热了，他当时就说要不别戴头盔了。大家天天在工地上，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儿啊。结果他，
2: 人生在世3万天，不要因为3秒钟的疏忽。

0: 葬送的幸福。希望所有的悲剧只是一个关于三秒的小说，而不是新闻。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4: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4: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5: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6: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
7: 怎么的？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把崇侯虎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正打在崇侯虎脸上了。崇侯虎气的起身想要抓鄂崇禹，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哎，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行行行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噔噔噔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崇禹一看，哎，他还不通席，谁愿意给你通席呀？你的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姜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好，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啊，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十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啊，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三位侯爷，啊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倒酒，还喝呢，少喝点吧。三位，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呀？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的，赶紧一拦鄂崇禹，先侯啊，让他说，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

0: 向环楚一听一点头，对对对对对，贤侯你呀、啊、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1: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义卒。
1: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先解染世曹，这是何意呀、啊？谁先写染世曹啊？啊，哎，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
1: 三位侯爷呀、啊，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啊。
0: 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呀，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1: 哎呦，三位侯爷呀，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0: 啊，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
1: 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
0: 江环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儿了？”
1: 只因为呀、啊，
0: 江皇后娶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江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啊！江环楚一听，激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姚福，你说什么？江皇后娶死西宫
1: 啊？
0: 我那女儿？
1: 是啊，正是江王后啊。
0: 啊，她死了，
1: 早已经惨死了呀。
0: 这下子呀，江环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啊、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
1: 对呀、啊、
0: 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
1: 哎呀，
0: 姚福说，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啊，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啊，不懂怎么呢，江环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啊，江王后乃是江环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似刀碎，意如幽坚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先后，先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江环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
1: 哦，
0: 一缓过来气儿是放声痛哭。

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啊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呀，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贤侯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冲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呀、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据奏章，明早见君，范言利剑，必分清白，以正人伦。江桓楚泪流满面呐、啊，江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演呐、啊？明天我江桓楚独自面君，辨明冤枉。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据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会马上写奏本。江桓楚语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主见，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殿，马上传旨，让那金家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清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啊，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齐等了，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啊，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

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姜桓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呀，有什么事你得我接本奏啊，怎么的，人家上奏本呢。亚相比干只能过来呀，把这本奏接过来。纣王一看，都一拍龙胆，姜桓楚你可知罪否？姜桓楚一咬牙，臣镇东鲁，素颜边庭，奉法守宫，自尽臣节，有何罪可知？陛下听臣宠色，不念原配，痛加弹刑，诸子灭伦，自绝宗嗣，信妖妃阴谋嫉妒，听佞臣炮烙忠臣。臣既受先王重恩，监督天言，不必抚越，直言冒奏，实在是君父为臣，臣无负于君，望其见廉，辨明冤枉，生者姓甚，死者姓甚。来都，纣王一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贼，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姜桓楚冠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的，过来就把姜桓楚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姜桓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你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那劲不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咔咔咔，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姜桓楚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呐，应该才碎尸万段呐，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崇侯武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具有本奏，姜桓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心说话：“这天子啊，够呛啊，怎么的？”连姜桓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姜桓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

臣乃捐之巩古，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决矣，启陛下垂听。

0: 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比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上面说了：“据书臣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唯敬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世代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前后贤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凡宠以重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造炮烙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具书以闻。哎呀，擦擦擦，怎么的？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这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1: 虽然经常梦见你。

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还未必留下泪。

呼吸，别再去考虑太多问题，像一只奔跑中的 rabbit， 提醒自己向爱接近。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12: 不要饮用自来。
1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

0: 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看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4: 烧烤吃太饱，
2: 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4: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0: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4: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6: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7: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6: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6: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7: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6: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8: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9: 他是新四军的枪炮大王，为了研发枪弹曾三次负重伤，四根手指被炸断，左眼失明，右腿被炸断。临终时他的身体里还残留着几十块弹片，他就是把一切献给党的吴运铎。抗日战争期间，吴运铎带领工人研制出各式炮弹地雷，使新四军实现了从夺取敌人武器到自主制造武器的转变。
10: 我是京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初三五班的刘晨。刚刚过去的开学第一课，我和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进吴运铎纪念馆，重温这位兵工专家的传奇一生。吴运铎191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市安源煤矿，由于煤矿上有许多机器设备，吴运铎少年时便对机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卢沟桥畔一声枪响，日军凭借

0: 进的武器装备在中国领土肆意横行，刺痛了吴云铎的心，也让他萌生出军功救国的信念，要用自己一生的努力让祖国不再受辱。1938年，吴云铎投奔新四军，有技工基础的他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修械所。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切断了对新四军的武器供应，吴云铎临危受命，带领一支队伍悄悄来到了金湖小朱庄，借用农户家的两间茅草屋，开始筹建年产60万发的子弹厂。造子弹要有机床，要有钢铁，要有铜，然而当时他们手中连一颗钉子也没有。为筹集铜铁等原材料，当地百姓拿出了自家的破锅、旧铜锁，并下河打捞原本用于修建水闸的钢材。淮安市新四军研究会理事张来林告诉我们，
1: 春寒料峭，那个台很冷啊，我们群众知道需要钢材喝点酒御寒，贼猛子下去，然后红壤红沙路长江几百没有，怎么办？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到江南去啊。

0: 四圣法师就一个人把自己关起来做实验去。
1: 这些迫击炮弹最终在吴运铎的指导下修复成功，运往了前线。在简陋的条件下，吴运铎还和战友们制造出各类武器，成为战场对敌的杀手锏，而他也成为了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熟知的枪炮大王。最让我敬佩的是吴运铎在研制武器的过程中全身100多处炸伤，甚至一条腿被炸断，但这些丝毫没有打倒他。张来临说，
0: 吴运铎他有几句名言让人很感动了，纵有困难99，拿不倒工人一双手。他是这种不畏困难百折不挠的走精神，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从弱小走向强大，战胜一切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
2: 生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对我们革命者来说，他只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生活的目的是为人民创造更大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了人民的幸福，因此这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1: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吴运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关于青年怎样培养自己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演讲。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他把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融入笔端，写成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从此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如今在我们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新生入学第一课就是参观吴运铎纪念馆，观看吴运铎故事片。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的钢铁誓言也如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激励着我们青年一代。
3: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华阳台记者任科元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特别支持金湖县吴运铎实验学校。

像游戏，感觉平淡无奇，用生命全心全意让爱

吗？我想你了。寂寞的苦，身体也没有了温度，我在乎，谁在乎？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三。
1: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2: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抢先大事件，
0: 点滴说民生。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六次会员大会，第二届力 BA 篮球赛第三轮小组赛结束，我去举办2026年端午诗歌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
0: 本案消息，6月12号，全国首届蔬菜生产电动农机装备作业性能综合测评活动在我区举办。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对电动移栽机、植保机、多功能作业平台等20多款新型装备进行集中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各环节，加快推进蔬菜农机装备技术集成，提升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在普仁有机农业公司测试现场，一台台纯电动拖拉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在田间穿梭作业，操作人员手持遥控器远程操控，利用北斗导航系统自主规划路径。参会代表观摩了果蔬生产全程电动智能装备作业演示。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精作机械处处长吴传云：
2: 这次来丽水区以后，我们发现这边也是应该说是蔬菜的规模种植的区域，而且很有特点，这个既有一点丘陵山区啊，那个这种地况，然后呢也是这种规模种植。
0: 本次测评是行业内首次将纯电动蔬菜作业装备集中同台竞技的创新实践。测评组从动力性能、作业效率、能耗水平、操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检测，为行业建立统一测评标准、规范产品市场秩序提供权威数据支撑。金桥镇普仁有机农业台村基地不仅是国内领先的有机蔬菜种植基地，也是农业农村部认定的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企业掌握有机堆肥、土壤改良、均衡施肥、生物植保四大核心技术，种植过程全程不使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和激素，真正实现了生态循环与农业清洁生产，为此次全国性测评活动提供了理想的试验田。
1: 本台消息，上周六，东平街道商会召开第六次会员大会，听取审议第五届商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监事会及商会领导班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过去五年，东平街道商会扎实推进商会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充分发挥政企桥梁、资源纽带、互助平台、公益载体四大作用，获评全国四好商会，为街道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翟胜强希望新一届商会强化政治引领，聚焦中心大局，牢记团结会员、服务企业、联通政企、回报社会的例会宗旨，把商会工作融入全区发展大局，夯实自身建设，提高办会标准，提升商会凝聚力、组织力、服务力、影响力，勇担社会责任，弘扬爱国、敬业、创新、诚信、守法、奉献的新时代企业家精神，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商会力量。
0: 本案消息，上周五和周六，第二届力 BA 篮球赛第三轮小组赛完赛，四场比赛分别在区体育公园和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进行，八支队伍捉对厮杀，竞争激烈。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胡有亮到场观看相关比赛。上周五晚，在区体育公园，永阳队对阵南京国家农高区队，金桥队迎战和凤队，最终南京国家农高区队以50-39战胜永阳队，金桥队以53-36击败和凤队。周六晚，比赛转至开发区管委会篮球场，开发区队主场迎战红蓝队。

0: 开发区队越战越勇，攻防两端全面开花，不断扩大优势，最终以49-24的大比分获胜。另一场比赛中，石秋队与东平队进行了激烈比拼，最终石秋队以50-48险胜东平队。
1: 本台消息，上周六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统战部、区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龙州古镇诗赋声优2026年端午诗歌会在红蓝街道举办，活动融合诗词朗诵、文艺展演、非遗体验等形式，为市民献上一场端午文化盛宴。上午9:30中，活动在电吹管齐奏藏族歌曲三连奏中拉开帷幕，随后端午把诗朗诵给一条河听，端阳祭槐立水，艾草祭流年等原创诗歌朗诵依次登台，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整场演出以端午诗词朗读为主线，内容包含家国情怀与乡土情感。市民
2: 平时我也喜欢这个诗歌吧，朗诵端午的诗歌在这边集中体现，也体现了家乡的美景，氛围很浓。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手作体验区、端午主题打卡点和特色市集，市民可以购买油炸糍、手工粽子、绿豆糕等时令美食。南京工艺大学浦江学院的部分留学生也参与其中，体验端午民俗。
0: 本台消息，6月15号下午，区融媒体中心举办2025年度省级好新闻作品分享会，通过创作分享和专家讲评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全体采编人员深耕本土，锤炼自立，以优质融媒产品为高质量发展凝聚力量。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省级县融好新闻作品获奖名单，为获奖人员颁发证书。随后，作品主创代表先后登台，畅谈选题策划、采访突破与融合传播的心得体会，特邀专家对分享作品进行了集中讲评，从专业角度提出优化建议。会议还解读了今年中国新闻奖评选改革方案，帮助采编人员准确把握行业方向。会议强调，全体采编人员要以此次分享会为新起点，始终坚守正确方向导向，无论大屏小屏、往上往下，在导向上都是一个标准。要切实增强全媒体思维意识，强化部门协同齐抓共推，依靠好的团队策划和牵头人，打造更多精品力作。要着力扩大优质内容产能，把正能量和大流量紧密结合起来，用心用情制作有品质、有格调的作品，让好内容成为舆论场上的硬通货。要大刀阔斧推进深化改革，以改革的胆识和举措破解发展难题，通过多岗位历练、新技术学习，推动青年骨干驾驭新媒体，练就新本领。要永葆职业热忱，拥护心中的热爱，全力推动中心内容生产再上新台阶。
3: 品味人生，点评生活，杂谈社会，感受真谛，请听旧湖杂谈。
1: 请听广播杂谈，守正创新，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近日，江苏省商务厅公布了第四批江苏老字号名录，丽水区正大酒楼、众兴食品榜上有名。至此，丽水已拥有5家省级老字号企业，这一消息令人欣喜，更引人深思。在日新月异的消费时代，承载着岁月印记的老品牌，如何能历久弥新，持续焕发生机？答案的核心在于守正创新这四个字。老字号的根在于守正，守的不仅是那块历经风雨的金字招牌，更是代代相传的精湛技艺，成绩为本的经营理念，深植于心的工匠精神。无论是醇厚绵长的佳酿，还是齿颊留香的美味，其核心竞争力始终是那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品质与口碑。失去了这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坚守，老字号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再多的花样翻新也只是空中楼阁。守正是老字号安身立命的基石，是穿越周期赢得信赖的根。

0: 创新是老字号与时俱进的活力源泉，创新可以体现在产品的口味改良、包装设计上，使其更符合现代审美与健康需求，可以体现在营销方式的变革上，善用电商平台、社交媒体，让老品牌讲出新故事，触达更年轻的消费群体，也可以体现在服务体验的升级上，将传统服务与现代便捷完美融合。当一家老店既能守住那份让人踏实的旧味道，又能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新鲜感，它才算真正活了起来。我们希望身边的这些老字号能越走越年轻，越走越有精神，继续陪伴我们走过下一个十年、二十年。这种陪伴才是老字号对我们普通人最长情的告白。
1: 请听两条短消息。近日，南京市民政局正式印发2026年南京市特殊儿童关爱服务优秀案例征集结果的通知。和凤镇从补缺到赋能，和凤镇卫保站关爱、保护、发展三位一体的乡村实践案例成功入选，成为全市推广的优秀案例之一。上周六，两个智能制造项目签约落户红南街道。马鞍山博朗玛机床制造有限公司投资 3.5 亿元建设高端弯管机智能制造项目，预计打产后可年产500台高端弯管机，年产值 1.5 亿元。马鞍山金创工程刀具制造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盾构刀具顶管机生产基地，预计打产后可年产10万套盾构刀具、100台小型顶管机，年产值2亿元，将为当地汽车核心零部件、精密机械制造主导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0: 这次的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2: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

0: 看番茄品鉴活动现场，弥漫着浓郁的果香。看番茄品鉴活动现场，弥漫着浓郁的果香。南京地产番茄的角色正在被重新定义，这背后是品种迭代、栽培技术革新与采销模式优化的系统变革。走进高淳区潘溪家庭农场，一排排番茄植株长势旺盛，青绿藤蔓上挂满饱满的果实。我们种了50多亩潘溪一号，这个品种口感在市场上数一数二，但是种植难度也最大。农场负责人杨雪林随手摘下一颗递过来，尝尝，酸甜沙瓤，保证你忘不掉。这款以南京方言命名的番茄，番茄本味浓郁，市场售价每500克20到30元，人供不应求。过去几十年，为了适应长途运源，人供不应求。过去几十年，为了适应长途运源，人供不应求。过去几十年，为了适应长途运，番茄育种方向一度偏向硬果型、厚皮型品种。研究表明，在此前番茄驯化和改良过程中，由于过多选择大果基因型，高糖味点的频率从野生番茄中的 58.3% 下降到现代大果番茄中的 2.6%。 很多消费者抱怨番茄越来越没有番茄味了。近年来，随着冷链物流的完善和消费升级，育种目标更加注重风味指标。在江北星区少贤豹家庭农场里，10多个品种的多彩小番茄挂满枝头，清甜二号清甜爽口，紫宝贝酸甜均衡，白月光晶莹剔透，不同颜色不同风味，满足消费者挑剔的味蕾。这几个品种是我多年种植番茄里最甜的，不甜不要钱。农场主邵贤豹笑着说，事实上南京的气候条件并非特别适合番茄种植，为了满足消费者舌尖上的需求，南京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在育种方面持续发力。南京农业大学与南京普朗克科贸有限公司合作，成功培育出苏烟大红果一号、苏烟樱桃一号等多个新品种，部分品种在有机种植条件下亩产可提高 10%。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育成多个适宜南京种植的新品种，包括高品质的艳玉、粉精灵、露比以及高产抗病的苏粉一四、金粉三号等。自2022年起，南京还连续举办最好吃的番茄品鉴活动，累计遴选市民喜爱的番茄品种60多个，并逐步推广种植，全市优先品种覆盖率已超过90%。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好品种是基础，但要把风味潜力释放出来，还得靠种得好。潘溪家庭农场是江苏省高口感西红柿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基地，种植技术由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全程指导，同时承担南京市高口感西红柿核心技术攻关任务以及种植规范与标准制定工作。我们全程遵循自然农法，拒绝催熟，让果实顺应自然周期生长成熟。潘溪家庭农场技术总监马小涛介绍，种植过程中农场采用宽沟窄畦栽培模式，依托雄风实现绿色自然授粉，通过高温闷棚优化生长环境，结合土壤肥力、水分、pH 值等指标精准把控，再配合后期控水、控肥、定果型的精细化管理，将西红柿的风味调至最佳。

0: 科学的栽培管理正在改变传统经验式种植。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江苏省农科院白马基地内，番茄的生长由一套名为智小农的系统全程托底，传感器如网般的布设在植株之间，空气温度、湿度、光照强度、土壤 pH 值等数据每秒钟刷新一次，云端 AR 算法接到信号以后自动指挥外遮阳、天窗、湿帘、风机和水肥一体机协同运转，将环境调至番茄最适宜的状态，番茄渴了、热了，系统比人先知道。基地管理员笑着说，只需一部手机就能够远程查看报表，一键调餐，即便是新手也能在 AR 辅助下种出专业级的果实。从过去散户零星种植到如今连片规模化智能化发展，南京番茄产业不断升级。目前全市番茄全年播种面积4万亩，总产量10万吨，累计打造番茄4新，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耕备集成应用场景20个，推广生产环境自动调控、绿色防控、轻碱栽培等先进适用技术，鲁菌效益提升35%以上，形成种植品种多样、业态形式丰富、品质效益不断提高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慰人。 FM923 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南京丰社欢乐农场的现代化温室里，冰激凌番茄、草莓番茄、剪枝黄瓜等特色品种挂满枝头，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摘。家住鼓楼区的市民孙潇潇告诉记者，孩子在城里接触不到这些，带他来采摘番茄，既能玩又能吃。南京市特大城市，近千万人口规模，形成基数大、频次高的近郊休闲需求。每逢周末，江宁、丽水、漯河等地的采摘园里，随处可见市民带着孩子提篮穿行。番茄，尤其是小果性番茄，因色彩艳丽、酸甜适口，且无需削皮，方便即食，成为家庭采摘的热门选手。漯河区龙浦营村看准了这一需求，作为南京最大的西红柿种植村，该村已连续3年举办西红柿嘉年华，活动从最初的一天品鉴扩展为覆盖整个五一假期的节庆，采摘品尝农事体验，丰富的项目吸引大批市民驱车前往。村党总支书记张金玲介绍，嘉年华期间村口车辆排成长龙，活动不仅带动了本村的番茄销售，还辐射周边，形成了以番茄为主题的近郊游热点。除了采摘，番茄的销售渠道也在持续拓宽，从传统的批发市场到商超、职工、社区团购、电商配送，甚至景区餐车零售。南京地产番茄正以更短的距离从田间抵达舌尖。高淳区那家小院蔬菜种植家庭农场通过微信社群和同城配送，实现上午采摘、下午到家。漯河区萧营蔬菜专业合作社的产品进入盒马、金润发等连锁超市，并借助十里情怀、茉莉、漯河等公用品牌提升溢价。消费场景的多元化让番茄不再仅是菜篮子里的配角，更是果盘中的主角、亲子互动的媒介、近郊游的引流产品。未来随着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的持续推进，以番茄为重点的蔬菜产业链将不断深化，更多优新品种将从实验室走向田间，从田间走向餐桌。

0: 让这一甜蜜事业更加可期。
1: 情感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巨大的。以情动人，以情利人，以情为人。 FM 923为您讲述平凡人生中不平凡的故事。
0: 在日前落幕的2026年南京市少年儿童阳光体育运动联赛射击步手枪比赛中，来自溧水区的金桥中学与金桥中心小学射击代表队在射击赛场上沉着应战，斩获多项荣誉。赛场上小射手们凝神屏息，目光如炬，每一次举枪瞄准击发都透着超出年龄的沉稳与果敢。枪声落定，靶心记录下他们的汗水和专注。在紧张激烈的角逐中，金桥两支队伍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过硬的心理素质脱颖而出。金桥中学射击队荣获女子小口径团体亚军、气步枪团体季军及小口径个人亚军。金桥中心小学射击

计社团累计斩获团体冠军11次、亚军17次、季军13次，铸就了深厚而坚实的竞技底蕴。金桥中心小学设计项目是丽水区体育局、教育局重点布局的区队校办特色项目，同样自1996年成立以来，始终承担着为区域培养射击后备人才的重任。作为南京市青少年5621计划项目布局学校，金桥中心小学射击队常年代表丽水区征战市级赛事，在南京市综合运动会射击比赛中多次跻身团体前三名，实力稳居全市前列。今年一月在江苏省 U 系列射击比赛中，队伍不畏强手，斩获 U12 女子团体第七名，后备力量初露锋芒。金桥中学和金桥中心小学用30年的坚守，把射击从一项运动变成孩子们成长的一部分。接下来两所学校将继续优化训练体系，让更多的孩子在靶场上找到热爱，在赛场上打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好，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

0: 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

0: 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富，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市场活力。

0: 加速迸发，疫加速迸发。
1: 禁限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艮表示，
3: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1: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4: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5: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扣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7: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5: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8: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多个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0: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9: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0: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9: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5: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 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11: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靖边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6: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2: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0: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13: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14: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13: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15: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3: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6: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13: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8: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

0: 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1: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地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华南

0: 一带的暴雨仍在继续，明天的主雨带西段还将位于西南地区东部、华南西部等地，但主雨带东段将向北推进到江南北部至长江中下游沿江一带。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南部和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中东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贵州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今天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表示，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金持续进入 A 股。中国证监会统计显示，截至目前，社保、保险、年金等中长期资本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增长 85%， 净买入 A 股约1.3万亿元，长期投资力量持续壮大。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6月17号通报，乌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 A-240 公路上的一辆双层客车。初步信息显示，一名随队女性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侦委已经以恐袭立案。澳大利亚政府17号宣布下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以色列和科威特5个中东国家的旅行风险等级，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旅行或中转的澳公民可获旅行保险保障。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日前公告，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捷克队与南非队之战将会由美国籍的托里·庞索担任主裁判，这使他成为第二位执法男子世界杯比赛的女性主裁判。捷克队与南非队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6月19号0点进行。此刻提示，从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其中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特字头列车将升级为直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个多小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邀您助力三北工程，创造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
4: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

0: 17号，明天就是618。而618狂欢节呢，早就不是618当天的事了。今年最鲜明的标签莫过于 AI 全面入场。从一秒生成百张商品的美图展示端，到24小时不停歇的数字人直播间，再到秒回信息的智能客服，人工智能在重构我们的购物体验，让消费呢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高效。然而技术是把双刃剑， AI 在为商家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了一批新型的数字化消费陷阱，让不少消费者防不胜防。那就在今天呢，福建省消委会结合今年大促的消费新特点，发布了专项消费提醒，很有参考价值。它精准点出了四大高频 AI 消费陷阱，比如 AI 过度美化的商品图，让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AI 换脸冒充明星专家，话术模板化的数字人主播难以提供真实的商品信息， AI 批量生成的同质化虚假好评正在瓦解消费者对评价体系的信任，而只会循环话术拒绝转接人工的 AI 客服更是让售后维权变得举步维艰。这些陷阱的共同特点呢，就是利用 AI 技术的拟真性和高效率，制造虚假的消费场景和信息，误导消费者做出非理性购买决策。那相比于传统的消费陷阱， AI 陷阱呢，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普通消费者往往难以一眼识破。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啊，在享受 AI 带来的购物便利的同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在购物的时候啊，多留一个心眼，仔细甄别 AI 生成内容，多参考真实的买家评价。如果遇到问题，坚决要求人工客服介入，并且留存好相关的交易凭证。咱们呢，既要买到心仪的商品，还得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先来关注青海地震的最新情况。昨天17时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遇难，八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扎处理后已经离开医院。为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的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约3000名受灾群众。此外，当地政府对大柴旦辖区全部文旅经营场所及旅游点位实施临时关停管控。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更多详细情况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介绍一下震区的最新情况，尤其是受灾群众安置和游客转移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青海海西州大柴旦行委。我所在的大柴旦行委柴旦镇距离昨天发生的6.3级地震震中呢，大约是18公里左右。这里也是距离此次地震最近的人员密集地区。昨天下午发生的地震震级高达6.3级，但是这里呢，因为人口分布较为分散，建筑物的设防等级较高的原因呢，人员的这个伤亡较轻。今天我抵达这里后看到啊，大柴旦行委城区的进出口已实行这个交通管制。现场的交通执法人员告诉我，目前大柴旦地区因为余震仍在持续，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除了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和相关工作的车辆外，城区一律是只出不进。我到的时候刚好是这个中午，我看到大柴旦镇、大柴旦行委柴旦镇主要的两条街道旁停满了避险的车辆，道路两旁的商铺啊全部关门，透过窗户还是能明显看到墙皮脱落开裂的情况。所有人员已全部按要求转移安置。在这个城区5处安置点中最大的一处安置点，我还看到就是这个近百余顶帐篷已经搭建起来，多达这个数十处的就餐点，分布在这个安置区的附近。每个就餐点提供的餐食都有所这个区别，有这个三菜一汤的盒饭，也有考虑到降雨天气气温低，专门做的这个汤气四溢的熬饭和这个牛肉拉面。尽可能的来满足就是这个受灾群众不同的口味。所有的就餐点白天全天候不限量供应。就餐点的附近的每个帐篷内啊，均配备了这个床褥和桌椅，同时在每个安置点都搭建了门诊室、急诊室和心理咨询室等医疗设施，并配备了专业的医护人员全天候的值守，最大限度的方便。

0: 电避灾群众的生活和就医需求。我在现场跟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联动，全域开展这个拉网式的人员排查，避险转移工作，累计排查2个村5个社区，共计9608名群众，全部有序疏散到了应急避险广场临时安置，同时呢，稳妥疏导过境游客是2.5万余人，对800余名滞留旅客分类安置。引导采取临时安置点落脚、车内留宿等方式避险。主持人，
1: 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那目前救灾工作还有哪些困难？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呢？
0: 根据这个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的消息，截止目前，大柴旦地区发生了余震23次，其中3.0至3.9级是20次，4.0至4.9级是3次，最大震级是4.9级。昨天晚上，震区也出现了持续性的降雨。累计降雨量是达到了16.1毫米，夜间的气温也低到了7.6摄氏度。今天白天我们到了以后啊，在采访现场也经历了多次的这个余震，同时呢，当地仍是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天气，高寒阴雨的环境啊，也进一步的这个增加了救灾作业的难度。预测啊，未来3天，大柴旦大部分时段天气状况以这个阴或多云为主，然后降雨天气也将有所好转。除了这个天气方面带来的影响外啊，我在现场了解到，本次地震造成人员伤亡虽然较轻，但初步判断啊，房屋、道路、矿区等受损面广，排查的范围呢更是覆盖整个大柴旦行委柴旦镇的区域，隐患的点位较多，各类灾损评估工作量大，任务较为紧迫。大柴旦当地呢已和上级部门沟通，就是协调进一步增派这个技术力量，来助力就是受地震影响地区短期内高效完成全域房屋的这个安全鉴定评估的工作，这也是当地政府部门接下来一段时间要持续开展的重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前方记者王小龙带来的详细报道。天灾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从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到医疗保障、安全排查，每一项救援安置工作都在细致又细的推进。我们将持续关注震区的最新进展，也请震区受灾群众和救援人员注意安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下周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就要发布了，相信呢不少同学和家长这几天都处在一种既紧张又期待的状态。分数出来之后呢，就要琢磨志愿填报的事儿了，哪所院校、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心仪的专业到底学什么，毕了业能干什么呢？面对海量的招生信息，不少考生和家长可能一时无从下手。昨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哪个系统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有哪些实用功能可以帮孩子精准匹配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3: 阳光高考是教育部高校招生指定信息发布平台，考生只要登录阳光高考平台，就能看到全新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输入学信网账户就可登录使用。高考出分后，考生可根据自己的高考选科组合、位次排名，并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根据介绍，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招生服务处处长钱龙介绍，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
3: 升级后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而且院校信息由高校进行常态化更新，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均真实、准确、规范、可靠。同时，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并通过文字详解、图文、科普、视频、解读展示，方便考生了解不同专业的学习内容、培养要求与发展方向。
4: 本次升级在数据

0: 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1: 为了满足考生的咨询需求，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为加强志愿填报服务，除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教育部还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加强基层招考工作人员和中学班主任政策培训，指导有关省份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学深入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助力更多学子圆梦高考。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培训班授课教师孔慧南介绍，
2: 希望通过这些培训让我们的老师们首先去了解，比如说我们的高考政策是怎么样子的呀，我们的大学专业的设置情况是怎么样的，志愿填报的技巧有哪一些，然后再由我们老师把这些信息传达给我们的同学们，让我们同学们呢做好准备，填好自己的志愿，上到自己理想的大学。
1: 为了让考生选出更适配的专业，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根据个人测评结果自主开展专业选择、志愿匹配、生涯规划，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立足长远发展，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3: 志愿填报是人生大事啊，有了这份权威又贴心的服务，希望每位考生都能够多一些从容，稳稳地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未来。祝大家都能选到心仪的专业和学校。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刚才说到高考快要出分了，北京市高考评卷工作呢是从11号开始的。今年北京市遴选了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高考成绩是怎么评出来的？北京教育考试院近日组织了2026年北京市高考评卷媒体开放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实地探访了数学试卷和语文试卷的评卷现场。我们一起去瞧一瞧。
5: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我现在呢就在清华大学数学评卷点的门口。那么要想进入核心的评卷区域，第一道关口呢就是严格安检。现场可以看到，所有进入人员都要先核验身份证件，再把手机、手表等各类电子设备统一寄存。评卷现场的网络连接呢也是采用局域网形式，与外网物理隔离。进入到评卷现场，记者在一间评卷室内看到，评卷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房间内公正、安全、科学规范的标语格外醒目。评卷员们在电脑前专注评卷，相互之间还设置物理隔离挡板，避免互相干扰。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好比给评卷现场装上了一层防护装甲。
6: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各科目试题全部实行背靠背双评，如双评超过阈值，必须要进行三评或者是仲裁。评卷专家每天对试卷进行初检，对三评和仲裁试卷进行全部的复查。
5: 清华大学已经连续多年承担北京市高考数学科目的评卷。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截至目前，北京高考数学卷评卷工作进展平稳有序，学生作答情况总体正常，成绩分布合理。
7: 今年数学评卷点评卷教师超过270人，其中过半来自清华大学，其余评卷人员为各区教研员及一线骨干教师。试卷 在注重对数学主干知识进行全面考察的同时，也通过设置不同层次的问题情境，实现对考生思维能力与综合运用能力的分层考察，即大部分试题以主干知识和数学方法为主。

0: 进行基本考察，便于考生稳定发挥。部分试题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探究性，为数学素养扎实、思维能力突出的考生提供了充分的展示空间。
1: 那么高考数学试卷分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张婉云表示，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评卷系统全程随机派发试题片段，完全杜绝人为挑选试卷、区别打分的可能。
0: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1: 在北京大学的2026年北京高考语文卷的阅卷现场，阅卷工作也在有序进行。语文主观题灵活度高，评卷前的标准划定环节尤为关键。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介绍，
2: 那么试评的过程当中，题组长、小组长他们首先要认真研读由试卷命题组提供的标准答案和评分细则啊，然后再结合具体的考生真实的答卷啊，反复研读啊，抽样试评啊，然后从中找出非常有代表性的样卷，要制定准确科学的参考答案，还要撰写评分细则、初稿和样卷的评语啊，为什么要给这个分数啊，要有理由，然后提交给标答审定组来审议。经过三次的讨论、修改啊、完善以后，形成一套可靠的参考答案和评分细则。
1: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做到评卷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宋亚云表示，在评卷过程中，他们进一步优化了评卷流程，加大抽查比例，做到公平公正，确保阅卷质量。
2: 题组长、小组长还要设置好这个培训卷啊，将评卷员分为若干小组评阅个题。那么正评以后，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啊，这样才能保证质量啊，防止这么几种情况：忽快忽慢、忽紧忽松，还有这个忽高忽低、保守趋中、误判漏判、少检漏检等种种情形。
1: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预计6月24日评卷工作全部结束，按照工作计划，将于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同时发布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和全市考生分数分布表。6月27日8时至7月1日17时，统考考生填报本科志愿，单考考生填报单招志愿。录取工作将于7月8日开始，到8月初结束。
3: 跟记者去了阅卷的现场，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什么叫滴水不漏。这份严谨呢，就是对公平最大的尊重，把标准定细，把流程做严，这才能让考生和家长心里踏实。再过几天就要出分了，希望考生们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心。
6: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7: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8: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6: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8: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6: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

0: 微信开启面向部分小程序开发者的 AI 生态接入能力内测，依托海量小程序生态打通智能服务链路。另一边， AI 版支付宝也正式启动了邀请测试，后续呢将逐步向全量用户开放迭代。表面上看，微信 AI 呢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服务调度中心， AI 版支付宝更像是一个生活管家，但是两家公司瞄准的或许是同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 AI 时代用户与服务之间的第一入口。未来谁能率先让用户形成有事儿先找 AI 的习惯，谁就可能更有机会掌握下一代互联网入口。普通用户的使用体验会因此出现哪些改变？安全性又该怎么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观察。
1: 昨天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目前新版本已启动邀请测试，支付宝相关负责人李文杰告诉中国之声，以前用户找服务，现在阿宝会替用户安排，它是一次从人适应系统到系统适应人的转变。
2: 比如说对阿宝说一句帮我查一下公积金，就可以把精确的服务入口直接推送到用户的面前，大家不用记也不用找。 AI 版支付宝是把复杂的功能入口变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话窗口，对那些不太熟悉智能手机操作的朋友们来说，学习和使用成本显著降低了的，语音输入的能力也解决了很多打字困难、视力不佳等等场景下的一种使用的障碍。
1: 大家使用电子支付工具最在意安全和隐私， AI 要读取账单，资产信息安全吗？李文杰解释，
2: 管钱这件事支付宝没有交给 AI， 而是用一个独立的资产页面呈现给用户。为了让用户使用更放心，阿宝在支付宝的安全风控体系之上再加安全锁，阿宝帮用户办事，但不会动用户的钱， AI 只执行用户明确同意的事情，涉及资金变动或支付环节必须由本人确认。
1: 记者实测发现， AI 支付宝现在还是内测阶段，也保留了经典版本可以切换。李文杰表示，后续正式上线后， AI 支付宝也会保留原版本。
2: 未来我们会持续深耕两件事情，一个是生活服务会做得更细致，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体验都会越来越好，二是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上 AI。 对于那些不熟悉智能手机的、不太接触 AI 产品的朋友，我们会持续的去降低这个使用门槛，做到 AI 的普惠化。
1: 科技行业分析师定西此前已收到内测邀请码，第一时间体验了 AI 支付宝。
3: 我觉得现在 AI 对话框比较适合一些复杂的功能，比如你要查公积金账户，或者更深入的理财建议，甚至一些健康的问题，这些在 AI 支付宝去问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后续的用户留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不是所有的功能我们都需要用到 AI， 交话费、收付款、扫医保码，这些简单的需求还是功能菜单更快更好用。从初步体验来看，也可能是由于内测的原因，偶尔也会出现用户太多提示需要稍后再试的情况，这些细节也需要支付宝方面做进一步的优化。
1: 近期微信公开课公众号也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指引，微信开放平台开始面向小程序开发。
4: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5: 抢先大事件，
4: 点滴说民生。
5: 这里是 FM92.3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4: 丽水新闻。
5: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下证工作有序推进，红蓝集中签约4亿元制造业项目，合凤迎客果园仙桃进入采摘期，省立中举办评美问道集古鉴今读书分享会。以下是详细内容，欢迎收听。本台记者报道，六月农忙抢商抢食，连日来我区各镇街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农机力量加快水稻栽插进度。在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作业，一排排秧苗整齐地落入泥中。今年合作社种植水稻1023亩，其中南京46已全部栽插完毕，加油中科13-1仙稻品种正加紧推进，计划6月24号前全部完成。白马镇秦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秦运国。

0: 十二号开始插新的加油中科药膳纲要，准备插900亩。加油中科药膳纲要，它是鲜稻跟杂交，它这个米质也相当好，产量高，抗病性都还可以。因为土地以往不太平整，推土机、挖土机重新平整。今年如果是天帮忙人努力，估计在1300斤左右。
1: 在东平街道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卸载秧苗，摆放苗盘。合作社今年种植南京四六、香精等品种超2000亩，自5月下旬启动栽插。东平街道和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户秦善凤：
2: 2台机子吧，一共降30亩吧。早上6点半一般开始，到下午5、6点，抓紧时间吧。这天好嘛，就赶紧插。
1: 今年全区水稻种植面积近26万亩，主推南京四六、杂交水稻万丰优、818等优质品种。目前栽插进度已超过40%，预计6月下旬全部完成。为保障下种顺利推进，区农业农村局持续推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做好农资供应保障，加大优质稻种和绿色种植技术推广力度，确保下种工作高效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基础。本来相信6月15号下午红南街道集中签约4亿元制造业项目，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翟胜强参加。此次签约项目包括江苏亿邦节能环保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亿元的高性能复合材料环保装备生产基地项目，预计达产后年产50000吨高性能复合材料，年产值超1亿元。江苏奥诺星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的奥诺绿色包材生产基地项目，预计达产后年产40000吨高性能绿色食品包材，年产值超1.5亿元。南京新沃星新材料有限公司投资1.2亿元的数字化石包智能工厂项目，预计达产后年产2.5万吨高性能复合材料环保制品，年产值突破1.5亿元。江苏优鹏智能化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的高性能纸机新材料生产基地项目，购置海德堡印刷机、磨切机、航天华阳印刷设备等，建设2到3条高性能包装材料综合生产线，预计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超2亿元，为红南街道制造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接下来红南街道将加强要素保障，为落地项目提供全周期跟踪、全流程服务，推动签约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本来记者报道，这几天和凤镇沙塘安社区迎客果园的仙桃陆续成熟，工人们正忙着采收打包，果园里一片丰收繁忙景象。走进迎客果园，连片桃林里饱满多汁的水蜜桃挂满枝头，工人们将采摘下来的桃子送至仓库进行分拣和打包，这些仙桃即将发往上海等地。迎客果园工人朱良梅：
3: 采了回来个鸡，把它就装这个米，把它套起来寄出去嘛，在车子上不碰撞，就是好好的。他知道很远的地方的，什么福建啊、上海啊，我一直在这里上班，一开始我就来了。
1: 记者了解到，迎客果园今年桃子种植面积1000亩，种有水蜜桃、黄桃、蟠桃等品种。园区采用有机肥种植，已获得绿色食品认证。目前成熟面积约100亩，早期水蜜桃已开放采摘，采摘期将持续到7月底，通过冷链物流，外地消费者次日即可收到仙桃。迎客果园负责人王健：
4: 早桃里面是金红和玉川，然后白凤，然后湖锦，就是4个品种。我们是生态种植，用的肥是生产以这个大豆、菜籽饼，家禽肥为主。今年套袋套了50万个袋，然后产值在200万左右，主要是无锡、上海、南京一线城市。
1: 本台消息，近日省立中举办评委问道集古鉴今读书分享会，引导学生在阅读中思考，在分享中交流。活动中，

0: 高二年级12名学生代表依次登台，围绕《红楼梦》经典人物评析、鲁迅文学思想、出游盲目追热点等话题，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思考。省立中高二11班学生李天怡：
1: 我很愿意把我的想法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聆听我的声音。
0: 据了解，此次读书分享会是省立中今年新开设的特色阅读活动，由学校语文骨干教师指导，分年级指定书目研读。本学期高一、高二年级分别围绕《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大纲》进行专题阅读与交流，目前已经有400多名学生参与。省立中高二语文备课组组长陈龙林：
2: 学生在写作的过程中，把那些生硬的观点转化为自己可以理解的、自己可以表述的，丰富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拓展了自己的思维的这种方向性。他们学到了同龄人更多的角度看问题，更多的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0: 本台消息，2026年第四届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将于6月19号举行，这几天各参赛队伍正在加紧训练备战赛事。6月15号上午，在胭脂河红蓝集镇段岸边，各参赛队伍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训练。上船后，队员们伴随鼓点奋力挥桨，反复调整动作和节奏。据环境集团龙舟队队员：
3: 好，这是我们环境集团第一次参加丽水区的龙舟赛事，每个人都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来参加这次比赛，也是非常重视。后面我们还有两堂训练课，我们针对整齐度和爆发力以及起船的准备方面，我们会针对进行一个调整，争取在这次赛事当中取得一个好成绩。
0: 国员领航巅峰战队队员苟娟：
4: 我们团队是第三年参加，我是首次参加。我们这几天在刻苦训练是我们的风采，通过这个比赛让我们更加团结。
0: 本次比赛共有全群27支队伍参赛，设有预赛、晋级赛、决赛三轮。为了保障赛事顺利进行，赛事主办方制定了科学训练方案，配备专业教练团队，帮助各参赛队备赛。请听组短消息，2026年第四届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将于6月19号举办，当天6点30到12点30，金牛南北路、老民公路部分路段以及平安西路实行机动车交通管制，交管部门将视车流情况实时调整管控，过往车辆请提前规划路线，城区往返合凤渔歌方向可走星204省道，往返石丘方向可绕行五峰山路或星历史路。近日，其中医院新开设中医正骨门诊，该门诊依托市民中医、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尹义林坐诊，运用传统中医正骨手法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诊疗服务。今年以来，区人社局积极拓展跨区域劳务协作网络，通过常态化岗位对接、岗前技能培训等方式加强劳务协作，新开辟云南曲靖、文山两个劳务基地。截至目前，已累计与全国47个市县街道人社部门建立劳务协作关系。这次丽水新闻就播送到这里。
5: 走进乡村日常生活，聚焦三农热点话题，关注丽水农业发展，引导农民健康消费。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
6: 你知道新农保每月领多少？你知道土地承包到期后怎么再延长吗？FM923 三农政策专家为您解读。
7: 大家好，这里是 FM92.3 农民之友，我是思源。在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三农信息。近日，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城镇开发边界管理办法明确，城镇开发边界规定要避让连片优质耕地，办法统筹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及绿地系统线、水体保护线、历史文化保护线和基础设施建设控制性线等空间底线， 为城市各类开发建设行为明底线、画边框。近日，记者从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获悉，该所果蔬生产和加工技术装备创新团队历时8年技术攻关，研制出国内首台蔬菜机制快苗全自动移栽机，打破长期以来秧苗种类、穴盘规格、育苗方式等外在因素对全自动移栽技术的制约，为实现蔬菜移栽全程自动化与智能化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填补了高密度叶菜自动移栽装备的行业空白。近日，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农业推进会暨农业农村局长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全省科技强农推进会精神，总结2025年全省农业农村工作，推进实施人工智能加农业行动，部署安排2026年农业农村重点工作。

想学一种续写未来的魔法，把所有未来都写在我笔下，想过给你最完美的回答。我想雨也不知道何时能停下，再坚强的人也会偷偷想家，学会了眼泪当作汗水偷偷的。

0: 大了。F 楼现在的牧场人达到17个，不清楚。
1: 学生还好，
0: 因为我们在南京有个自己的点，上海也有自己的点。
2: 在石都寨村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绿宝石和天后蓝莓正值盛果期。今年农场在保留绿宝石、天后、莱克西等经典品种的基础上，从云南引进了全新品种花香25，进一步丰富蓝莓品种结构。苏静生态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有才：
3: 目前上市的有天后、绿宝石，每天有1-2000斤，直到7月20号左右，总产量应该在2-3万斤吧。因为我们这一块是红色底下嘛，采摘的人比较多，做一些这个网上销售。今年跟去年比的话，应该是增长。
2: 近年来，白马镇不断调整产业布局，优化蓝莓品种，加大品牌培育力度，延伸整合产业链条，开发出果酱、果酒、果干、原液等系列产品近百种，进一步提升蓝莓附加值，带动莓农增收致富。今年白马镇蓝莓采摘期从5月持续到7月，预计总产量近6000吨。
4: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5: 麦家小贴士为您介绍生活中的小窍门。海参鱼鳞含有胆固醇很低，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食物。又因为它肉质细嫩，易于消化，所以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儿童来吃，以及体质虚弱的朋友也可以吃。爱家小贴士就为您介绍家庭水发海参的技巧。水发海参呢，最好选用不锈钢锅或者是陶瓷用品。浸泡海参的水最好用冷水，并且水尽量的宽一些，把海参没在里头最好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眼下，位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近20亩富硒枣黄桃甜蜜上市，果农们正忙着采摘装箱供应市场。桃园里翠绿的枝叶间色泽鲜亮，红润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清香诱人。与传统金黄色黄桃不同，这批从南京农业大学引进的早熟品种，果皮红润，形似脆桃。种植中通过科学补硒，使果实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硒元素，是名副其实的富硒健康果品。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秀梅：
6: 我们通过第三方公司的检测，我们桃子的硒含量是每公斤在0.1到0.5毫克，采摘期的话也就在20天左右，预计量能够采到2万斤左右。
2: 南京昆木有机农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聚焦生态循环农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仅种植富硒枣黄桃，还种有雪桃、梨、葡萄等多种水果，从6月到8月果香接力，甜蜜不断档。
4: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5: 龙胆可以提升肝脏功能。依据中医理论，醉酒是因为大量饮酒后导致平衡失调，而让肝脏经络的气流疏通受到阻碍所引发的。而蓝紫色的龙胆具有疏通受阻的气，让它顺畅流通的作用，可以明显减轻醉酒的状况。建议大家不妨前往医院探病时带上一束龙胆去慰问，特别是肝病患者，更能传达送礼者温馨的祝福和情谊。但由于龙胆的种类非常多，因此在购买时最好先向花店询问清楚，以确定自己想要的种类。平日不妨将龙胆摆饰在屋内最显眼的地方，借由它蓝紫色的花色和香味，可以提升肝脏功能，对于肝功能衰弱和醉酒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2: 以下已进入水稻插秧期，石丘街道谢塘社区正抢抓农时，全面推进3000亩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稳产打下坚实基础。记者近日在谢塘社区高标准农田看到，田块平整连片，两台插秧

0: 班机来回作业，嫩绿的秧苗被精准栽插入田，整齐有序。种粮大户傅典琴：
1: 我们今年在这个水稻品种主要是这个华粮油929和那个蓝根46，因为这个品种口感比较好，老百姓都比较认可。预计我们这个华粮油这个产量在1500斤左右，这个蓝根46在1300斤左右。
0: 2024年底，谢塘社区完成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把原先零散不规则的小田块整合成连片大田，便于机械作业和统一管理，逐步形成以粮食种植为主的产业格局，土地产出率和经济效益明显提升。此次机插秧工作将持续半个月左右。石臼街道谢塘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傅张胜：
2: 后续我们将跟进保障供排水，不定期请农技人员对种粮大户进行技能培训，做好粮食稳产保障工作。通过机械化作业与精细化管理相结合，助力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双赢。
3: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处理剩菜的要点。我们首先要把剩菜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蔬菜，第二类是鱼肉和豆制品。其中说隔夜可能会产生有害物质的是蔬菜，因为蔬菜中含有较高水平的硝酸盐，在存放过程中会因为细菌活动可能逐渐转变成有毒的亚硝酸盐。不过如果仅仅是在冰箱中放上一夜，这种亚硝酸盐的上升还远远到不了引起食品安全事故的程度。不过无论如何，蔬菜是不建议剩24小时以上的，那凉拌菜就更要小心了。爱家小提示，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连日来，石臼街道谢塘社区3000亩高标准农田小麦全面开镰收割，田间地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丰收景象。在石臼街道谢塘社区，现代化农机设备正在田间有序作业，金黄饱满的麦穗被卷入收割机，留下一排排整齐的茬口。机器过处，秸秆粉碎还田，田野里弥漫着清新的麦香。润博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傅典琴：
1: 今天小麦长势很好，空气饱满，今天产量预计在1000斤左右吧，大概也是这个丰收年，这个进度挺快的。预计在1个星期左右就要干完，我们马上收完之后就用旋耕机把这个田旋出来准备栽秧。
0: 2024年12月，谢塘社区完成3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零散地块整合成片，路网水渠同步完善，机械化作业水平大幅提升。依托这一基础，社区通过土地流转形成以优质粮食种植为主的产业格局，有效提升了土地效益。今年夏收3000亩小麦，预计总产量约300万斤。
3: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4: 爱家小贴士带您吃出正常血脂，少吃主食，不喝酒，三酯不在高。甘油三酯和两类食物密切相关，主食以及酒类。主食吃得多，爱喝酒的人，甘油三酯水平日益升高。有些人的胆固醇水平正常，唯独甘油三酯高，那就要注意了，控制主食的摄入，尽量不喝或者是少喝酒。所以那些爱喝酒的老年朋友，为了自己的健康，要管住嘴，少喝酒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0: 今天的农民之友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同一节目时间再见。

在梦中醒来，而我溃败，情绪抽离不出来，看见的阴霾，我的失败不太好释怀。

0: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媳妇儿，说好了，咱出发喽！
2: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2: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1: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2: 哈、啊！
3: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1: 等会儿，等会儿。
3: 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4: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5: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5: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
7: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四大伯侯相聚，差一点没打起来。
9: 怎么的？主要是南伯侯鄂崇禹看不惯北伯侯崇侯虎，把崇侯虎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一酒壶

0: 在崇侯虎脸上了。崇侯虎气的起身想要抓鄂崇禹，被那东伯侯姜桓楚给拉开了。哎呀，大臣厮打，体面何存呢？啊，南伯侯所言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崇侯虎一听啊，东伯侯，你也这个意思呀？行，你们东南西都欺负我，好，咱们呢不同席，不同席。说着蹭，他一转身啊，噔，气呼呼的走了。呀，南伯侯鄂崇禹一看，哎，他还不同席，谁愿意给你同席呀？你这行。西伯侯姬昌赶紧的给拦住了。先侯，他不走了吗？他走了正好啊，咱们哥仨一起喝呀，咱们志同道合，没他在这里喝得更痛快，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啊？是啊，姜桓楚也劝，行了，先侯，咱们哥仨喝，哎，好，咱哥仨喝，早该走。就这么着，这三位诸侯啊，在这里真正开怀畅饮起来。三位大诸侯久不曾会呀，重整一席，三人共饮，这顿酒啊，喝到二更时分，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正喝着呢，这时外面呢，由于天黑了，很多人都回休息了，就剩下一些晚上值班的人员了，那人员就稀少了。你比如白天厨房里十个人，到晚上就留俩就行了。啊，你比如打扫院子的全部回去啊，那晚上打扫什么呀？白天再来。所以晚上工作人员都少了，工作人员一少，有一个当值的一族他留下来了，他就是专门的服侍这三位侯爷的。左右看了看，没人注意，就他一人了，借着给三位侯爷端酒的机会来到桌前呐。三位侯爷啊，这三人呢都喝差不离了，倒酒
1: 还喝呢，
0: 少喝点吧。三位，你们别看今天晚上你们传杯欢会饮，只怕明日鲜红染世曹啊。啊，这一句话一说呀，把三个人说愣了。南伯侯一瞪眼，你说什么话呢？啊，怎么那么不吉利呀？说着不吉利的话，我掰了你的牙。但西伯侯姬昌比较有深沉，赶紧一拦鄂崇禹，先侯啊，让他说，我看此人呢没恶意，好像想给我们透露什么信息似的。因为姬昌自己算卦了，自己来朝歌这一次凶多吉少啊，但不知道是因为何事，所以一听这人说这话，姬昌本能的谨慎起来了。姜桓楚一听一点头，对，先侯，你呀，先别瞪眼，一瞪眼把人吓了。你姓什么呀？
2: 小人姓姚，我叫姚福。
0: 哦，姚福啊，在这里做一族。
2: 是，
0: 你刚才说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是何意呀？谁鲜血染世曹啊？这姚福啊，又往旁边看了看，
2: 三位侯爷呀，这一件是机密要事，刚才这里人多眼杂，小人呢不敢告知三位侯爷呀。现在这里无人了，小人不忍见三位侯爷还被蒙在鼓里，故此我冒险，我连这条命我都搭上了，快过来呀，给三位侯爷送个信儿。西伯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听不明白呀。你把这话讲清楚了。
3: 哎呦。

0: 三位侯爷呀，你们还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被天子召入朝歌呀？
1: 啊，
0: 三位侯爷说，那圣旨我们不能跟你说呀，总之天子反正有要事，让我们来到朝歌。我估计三位侯爷得到的理由跟真情不符啊。江欢楚说，你别掩着盖着的，既然要说你就说，到底你得知什么事了？只因为啊，江皇后取死西宫，二殿下被大风刮去，天子信妲己娘娘暗传圣旨，宣四位大臣明日早朝不分皂白是一概斩首，就怕你们四个人得知江皇后惨死，殿下被大风刮去，你们会兴兵作乱，所以天子啊，要把你们给除掉。我深知三位乃是贤侯，心中不忍，这才前来说出此言呐。啊！江欢楚一听，激灵一下子，这酒啊，马上就醒了。他一把抓住这妖符，你说什么？江皇后取死西宫啊？我那女儿？是啊，正是江王后啊！啊，她死了，早已经惨死了呀！这下子呀，江欢楚扑棱一下子就坐在那里傻了，浑身打哆嗦。南伯侯西伯侯也吃惊非小啊，西伯侯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你既然把这话说到这里了，干脆呀，把前后的经过全部给我们讲说一遍吧。对呀，南伯侯说，你赶紧说吧，你要不说呀，我现在就问他们去。哎呀，妖符说，我既然说了，那我能不说吗？是这么回事啊，周王无道啊，杀子诛妻呀，现在已然立妲己为正宫，啪啪啪啪啪啪。前前后后把这事情啊讲说一遍呢。哎呀，阿普通，怎么呢？江欢楚大叫一声，昏死过去。那是啊，江王后乃是江欢楚的女儿啊，女儿死了，死得那么惨，那怎么能不心疼啊？那简直身死刀碎，一如幽间呐、啊！大叫一声，哎呀，扑通，跌倒在地，没气儿了。哎呦，姬昌赶紧过来扶住前后，前后又掐人中，又扶的前心，拍打后背，好半天。江欢楚这口气儿缓过来了，哦，一缓过来气儿是放声痛哭啊，我的儿啊，你死得好惨呐、啊！你被人剜目抛落双手，自古及今哪有此事啊呀！拿手直捶地呀，哎呦！姬昌赶紧劝阻啊，先后先后先后节哀呀，王后受屈，殿下无踪，但人死不能复生啊，还望先后多多保重自身呐、啊。南伯侯鄂中宇一听，这真是个昏君呐、啊，昏君呐、啊。西伯侯说，您先别说这话了，现在呀、啊，先劝东伯侯吧。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别喝酒了，我等各自回房，各具奏章，明早见君，范言利剑，必分清白，以正人伦。江欢楚泪流满面呐、啊，江门不幸，怎敢动劳列位贤伯上眼呐、啊？明天。我江欢楚独

面君辨明冤枉。贤伯，您是一本，我们三人各具本章，我们一定要还王后一公道。多谢两位贤伯呀，我马上写奏本。江环主语泪千行，一夜休本，这不必说了。西伯侯、南伯侯，这还喝啥酒啊？谢过姚福，各自回房写本章。那再说那奸臣费仲，他早就听说了四位伯侯已然住到了金庭馆驿，我呀赶紧的给陛下通信去吧。这费仲啊，赶快到宫中要求见纣王。纣王对费仲特别的信任，只要来进内宫没问题，就把费仲召进内宫啊。费仲见到纣王说，陛下，四路伯侯已然到了金庭馆驿了。哦，来了来了好，那明天升殿，把这四人一杀，天下就太平了，陛下明鉴。臣呢，正是因为此事而来呀。明天升殿，这四大伯侯必有奏章，上言组建，这他们一贯作风啊。臣启陛下，明日只要这四侯上本，陛下您呢根本也不必看本，看他干嘛呀？还不够生气呢？到那时您也甭看本，您也不听他们分殿，马上传旨，让这金家武士把他们拿出午门，枭首示众，此为上策。清言甚善，寡人自有处置。你呀，回去休息去吧。谢陛下，臣告退。费仲走了，一夜无书啊。转过天来，早朝升殿。哎呦，大家一听，哎，王上多日不升殿，又升殿了，快快，好好的站齐等着，这是好事啊。好事什么呀？好事什么呀？你还看不出来吗？咱家这天子久不升殿，升一次这就得出一次事儿啊，不是杀大臣就是宰儿子，还不如不升殿呢。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升殿吗？为什么？四伯侯到了啊，四伯侯到朝歌了，对，已然住在了金庭馆驿，所以陛下今天呢升殿。你瞅着吧，指不定今天呢还会出什么事儿呢。哎呦，这文武官员呢一个个各怀鬼胎，站在两旁是默然不语。这时纣王升坐九龙口，午门官过来启奏，启奏陛下，四镇诸侯前来候旨。宣是。宣四镇伯侯，东南西北四伯侯一听到，赶紧的齐齐迈步来到殿前呐。那全都是穿的朝服，但是来到殿上，东伯侯啊，高请牙户是立而不跪。臣东伯侯江环楚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话。

有本上奏。这亚相比干一看，心说华东伯侯，你跪下行个礼，有什么事？你这听，好家伙，来了个复刻版的商容啊，这玩意儿，这仍然是在骂我呀。用手一点，老逆子，老逆贼啊，你不是我老丈人，你老逆贼，你命女弑君，妄图篡位，罪恶如山，而如今你反倒是誓词强辩，妄图漏网，这还了得？来人呐，把这个弑君之佞臣推出午门，碎海其尸，以正国法推出去，把他给我海喽。什么叫海喽啊？海刑啊。怎么叫海刑啊？就等于把这人呢剁稀碎，剁成肉酱，不给你留全尸啊，给我海了。金瓜武士大喊一声，是过来，砰，有人把江环主关冕就给打掉了。这纣王早就安排好了，今天呢你们一上场给我准备好了啊，只要我说抓谁推谁杀谁，立刻上前，哪个迟处不前，我可不干，我就得把他给海喽。哎，这金瓜武士一听，还行行，宁肯海别人别海我们的，过来就把江环主啊剥去朝服，绳捆索绑。江环楚能干吗？挣扎挣扎不行，你毕竟年老了，那么多金瓜武士，二十多岁大小伙子，那进步比你大呀，几个抓着他，咔咔咔，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蹬啊。江环楚是骂不绝口啊，昏君，我把你个昏君呢、啊、应该才碎尸万段呐、啊、你怎么能够对得起上堂列祖列宗？昏君不由分说呀，推出去推出去，把这东伯侯是推出午门呐、啊、哎呀，西伯侯姬昌，南伯侯鄂崇禹，俩人互视一眼，赶紧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北伯侯崇侯虎一看，这怎么回事？那我也跪吧。他也跪下了。西伯侯、南伯侯说话了：“陛下，臣等具有本奏，江环楚真心为国，并无谋篡情由，望其详查呀。”这姬昌心说话，这天子啊，够呛的，怎么的？连江环楚的本奏你都不看一眼呢？你倒看看人家怎么回事啊！你说人家谋逆，你也得听人家辩解一番呢，你也得调查一下呀！啊，这平白的就把江环楚拿出午门，碎海其尸啊！哎呀，看来这个天子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给迷惑了，这开始昏庸无道了。陛下，君乃臣之元首，臣乃君之肱骨，陛下不看臣等本章，击杀大臣，是为虐臣，文武如何肯服？君臣之道绝矣，其陛下垂听。为什么说这文王后来人家的大周朝制定礼仪呀、啊、人家文王啊张口礼仪，闭口礼仪，但有那句话呀，遇到文王讲礼仪，遇到桀纣动刀兵。你跟着讲礼仪的人你讲啊，你跟着不讲礼仪的人你越讲礼仪，你不越倒霉吗？商纣王一点头，好，那我倒看看这个佞臣他写的是什么。哎呀，这费仲在底下一听，这不是自找倒霉吗？这不是啊，写的什么？我用这后脚跟我都能够想到啊，肯定是那一套词儿啊。嘿，这纣王啊，我昨天白跟你说了，我告诉你别听别听，直接把这四个人杀了就得了，你这倒好，非得看。纣王说，比干，把那姬昌等人的本奏给我展开，我看看他们到底写的是什么。是，这比干呢，把这姬昌
还有南伯侯鄂崇禹他们的奏章打开了，先看姬昌的奏章。

上面说了，据书陈姬昌奏，为正国正法，退宁除奸，洗明尘冤，以匡不替，复立三纲，内剿狐媚氏。臣闻圣王治天下，务勤实政，不是台榭卑池，亲贤远奸，不耻物欲油田，不沉迷于酒，荒淫于色，唯静修天命，所以六府三世云志，以故尧舜不下阶，垂拱而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今陛下承嗣大统以来，未闻美政，日事待荒，信谗远贤，沉眠酒色，将后贤而有礼，并无失德，竟遭惨刑，妲己秽污宫中，凡宠以重位，驱斩太史，有失司天之内奸，青海大臣而废国家之巩骨，赵袍老阻忠谏之口，听佞言，杀子无辞。臣等愿陛下贬费仲幽魂，为君子事亲，斩妲己，整肃宫闱，庶几天心可回，天下可安。不然，臣等不知所终矣。臣等不必抚越，冒死上言，恳起天言，纳臣之见，速赐施行，天下幸甚，万民幸甚。臣不胜战力，待命之志，谨据书以闻。哎呀，咋咋咋，怎么的？纣王气的把这西伯侯姬昌的表彰撕了个粉粉碎。游魂在旁边一看，你自找，你非得看，你看啊，看把你给气的。这比干还问呢，陛下，这南伯侯的本奏您还看吗？看个这屁，这纣王都不愿说这个字儿，那还看什么呀？把这三个逆臣给我推出去，枭首回旨啊！北伯侯崇侯虎一听，陛下，我没写本奏啊。

憾，总是抵不过你轻轻的一吻。啦啦啦啦，爱情让人头昏，啦啦啦啦，思念让人心

0: 从这个制裁开始，就是我们的外交完成了一种跨越。跨越是什么呢？就政治经济本是一体的，它是不可分割的。我的政治制裁必包含有经济惩罚的措施，我的经济处置必包含有政治打击的措施，它是一体的。这是呢，我们整个外交日益成熟的一个表现。而这种成熟呢，并不在于别人怎么样，我们是要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是一定要做到底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2: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

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

0: 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1: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1: 商务部产业安全

0: 等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1: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6局局长高岩：
2: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0: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3: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0: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4: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5: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
0: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6: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7: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15-5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

0: 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0: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0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2: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4: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2: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 减免关税3000。

0: 24.6万元。
1: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扣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3: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4: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7: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6: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8: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6: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5: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

0: 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瑞士者地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专家解读，美伊为何以电子方式提前签署？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今晨精彩继续 ，C 罗谢幕首秀，葡萄牙1-1爆冷战平刚果金，宿敌之战，英格兰4-2战胜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
0: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对外发布，单独编制战略升级政策如何精准破局？
1: 2026陆家嘴论坛首日，多项金融举措发布，释放哪些重磅信息？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交出亮眼期中卷。跟随记者脚步，带您感受今日海南。
1: 外卖平台新规公开征求意见，治理拼补贴、拼价格有何良策？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加快打造非机动车停充一体新模式。停充一体车位能否破解接驳充电难？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7号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两名美国官员昨天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以数字方式远程签署了旨在结束战争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该协议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而特朗普稍早前也曾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为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体育方面，今天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目前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在今天稍早前进行的 L 组首轮。

0: 轮角逐中，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取得开门红。葡萄牙队1-1爆冷战平刚果金队。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6次出战世界杯，是足球史上第一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北京时间6月21号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对阵库拉索代表队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最新发布的《中国数字服务暨服务外包发展报告》显示，20年间，中国服务外包产业执行额从10亿级跃升到1000亿级，其中离岸执行额增长118倍。2025年，我国企业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11688.8亿元人民币，其中知识流程占比达到42.8%。标志着产业从低端人力外包向高附加值知识服务全面转型，驱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发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据美国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接受采访时也证实，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正式最终敲定，双方已经对备忘录的波斯文版和英文版进行了远程电子签署。巴加埃称，伊美本周五在瑞士的会晤并非旨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谈判团队将按计划继续前往瑞士。最新消息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几分钟前刚刚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6: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已经由伊朗和美国总统签署完成。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决定以数字方式签署，当两国总统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违反该文件的代价将更高。巴加埃表示，截至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但备忘录将以数字方式签署，瑞士不会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与此同时，瑞士谈判计划目前仍未改变，双方代表团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前往瑞士启动为期60天的进一步磋商。当地时间17号，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日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美国方面表示，相关备忘录已实现主要目标，包括推动停火、恢复海峡通行以及确保伊朗不再发展核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时表示，如果最终协议在60天内未能达成，美方可能恢复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选项。美伊各方均表示，最终的和平协议需由一项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认可。当地时间17号，美国与伊朗官方分别公布了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这份涵盖14条核心条款的文件被视为当前阶段美伊关系转折的重要框架性文件，涵盖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制裁解除、核问题安排以及战后重建等多个核心议题。根据备忘录文本，美伊双方及其盟友承诺立即结束在黎巴嫩等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方还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30天内从伊朗周边撤军。协议签署后，美国将立即开始并在30天内全面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则需尽最大努力允许商船在60天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与阿曼湾间通行。 伊朗将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与海

0: 上服务机制进行讨论。17号已有伊朗三艘原油油轮顺利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议会议长、谈判代表团负责人卡利巴夫在谅解备忘录发布后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但伊朗将在国际法框架内行使权力。他同时指出，沿岸国家在海峡管理中拥有合法权益，包括对航运服务收取费用的权利。在经济与制裁问题上，备忘录第六条规定，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至少3000亿美元规模的伊朗经济重建与发展计划，并提供必要的金融许可与交易授权。此外，美国还承诺逐步解除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以及单边制裁在内的全部限制措施。在备受关注的经济与核议题上，根据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在签署后立即由财政部签发豁免令，恢复伊朗原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及银行、保险、运输等服务，并承诺通过谈判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完全解冻伊朗受限制或遭冻结的资产。卡利巴夫也同时强调，解冻资金必须存入伊朗自身账户，并由央行管控。此外，美国将与地区伙伴共同制定一项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伊朗在文本中重申不会生产、不会获取核武器，并在最终协议达成前维持核计划现状。双方同意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问题，包括现场稀释等技术性安排。同时，铀浓缩活动及其未来规模将在后续60天谈判中进一步讨论，并达成最终协议框架。在执行机制方面，双方同意建立专门监督框架，以确保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并为后续最终协议提供保障。根据第14条，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的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确认。
1: 美国与伊朗原定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现在为何提前以电子方式签署呢？最新情况马上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牛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哎，伊朗与美国双方这个谅解备忘录以数字方式提前签署，您如何看待呢？
2: 伊朗和美国都想这个尽快签署这个协议，因为呢从4月8号伊朗与美国临时停火之后呢，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双方是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军事冲突，特别是最近两周以来，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的频率不断的上升，交火的这个烈度也在扩大。前几天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打下一架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来，那么美国的两个飞行员跳到海里之后被救上来了。这件事情让伊朗和美国看到，如果不尽快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伊朗和美国有可能擦枪走火，再次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最终和伊朗和美国很快就达成一个协议呢，先电子签署了，电子签署了，那么这个协议就那个达成了。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和美国立即都停止了军事行动，所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没有了。那么为什么要立刻电子签署呢？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这方面希望在特朗普80岁大寿的那一天，双方就能把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并且这个协议确定下来，在开七国峰会的时候立刻宣布，然后就能让石油价格下来，让美国的股票市场也能够回到那个比较高位上。所以这些呢，现在证明就是电子签署这些目标都实现了，就是能够立即结束战争，能够让那个石油价格回来，石油价格下去，然后股票市场回来，这些证明最后都实现了这些目标，这是他提前电子签署的最主要的目的。好的。
1: 那么伊朗方面表示，谈判团队前往瑞士的计划仍然有效，那么这一计划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2: 因为根据之前说，就是电子签署和那个人去那个现场签署，它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并不是说电子签署了你就不需要那个现场签署了。从那个6月14号公布的时候就说了，又要6月19号去那个现场签署。那么现在在昨天特朗普

0: 忽悠说，那么有可能等不到6月19号，6月18号就签署，但是现在大概率应该还是会在6月19号签署的。所以那个现在美国现在也宣布了，到时候会有万次去签署，那么伊朗方面的代表团也会去签署。那么有人也问了说，为什么那个特朗普自己不去签署？然后特朗普开玩笑说，这个协议能不能签署也有不确定性。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了，他能不能最后落实也有不确定性，所以他说我按万次去签署，如果这个协议最后成功落实了，那么功劳就是我的，如果协议最后没有落实了，那么责任就都在这个万次身上。虽然特朗普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呢确实这个协议还是有那个是很脆弱的，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协议的文本公布之后，美国国内媒体基本上都是批评的声音。
1: 那您也说这个文本的内容呢是很脆弱的哈。那对于双方发布的这个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文本，您做做分析呢？
0: 现在普遍认为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美国国内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多数人对特朗普是进行批评的。这个协议的内容其实很复杂，刚才我们那个报道那一段记者那个谈的协议的内容，那个大家听了可能以为达成了很多内容，比如怎么解决伊朗的核材料，怎么那个解冻伊朗的资金，然后怎么成立3000亿美元对伊朗的投资。但是实际上这次达成协议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就是我刚才谈的那些内容都是要在未来60天去谈判的内容，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就像我刚才说的，连特朗普本人就是对于未来60天能不能谈成这些内容都那个持那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这次协议达成签署之后立即生效的内容是非常少的，立即生效的内容一个是就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全线停火，包括对伊朗停火，在黎巴嫩停火。但是呢停火从4月8号就开始停止了，所以停火这个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内容。然后重要内容就是伊朗承诺要开放海峡，但是伊朗承诺开放海峡，伊朗只承诺60天开放，60天不收费，60天之后怎么办，还要进行重新谈判。然后另外一个立即生效的内容就是美国立即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封锁，但这个也是临时的，不是说美国就那个解除了对伊朗的封锁，是美国暂时豁免了对伊朗石油的封锁。在这次战争期间，美国曾经就有30天时间也暂时豁免过，所以立即生效的内容实际上有本质性意义的。一个是伊朗同意现在海峡免费开放60天，另外一个是伊朗暂时豁免对美国暂时豁免对伊朗的石油的出口的制裁，这是这次达成协议立即生效的。剩下所有其他的内容，关于核的内容，还有关于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内容，关于美国解冻伊朗资金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留到未来谈。就是这次达成的立即执行的内容是非常少的，并且呢执行的前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说了，只要他对进程不满意，他就会立即对伊朗再发动军事打击。那么伊朗当然如果伊朗不满意，伊朗也可以随时再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牛院长的分析解读。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7个比赛日迎来又一轮观赛高潮。凌晨1点开赛的 K 组首轮比赛中，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爆出又一个大冷门，他们以1-1逼平夺冠热门葡萄牙队，打进刚果金队历史上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
1: 本场。

0: 比赛中备受关注的41岁老将葡萄牙球星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首发出场，这是他第六次出战世界杯。
1: 此外，今晨四点开始的英格兰代表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也刚刚结束，英格兰代表队4-2击败了宿敌克罗地亚队。两场比赛的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早上好，管月琪。
2: 早上好，刘磊。
1: 刚刚结束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哈，双方表现如何呢？来给大家解读一下。
2: 好的，英格兰队和克罗地亚队这场比赛打的是荡气回肠啊。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法国名哨蒂尔潘。上半场比赛第12分钟，莫德里奇送点哈雷凯恩主罚点球被扑，但是门将利瓦科维奇扑救的时候提前离开了门线，点球需要重罚，结果凯恩重罚命中，英格兰队1-0领先。英格兰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维持太久，第36分钟，克罗地亚球员苏奇奇回座，巴图里纳赢球轰出世界波，将比分扳平。随后英格兰队加紧了攻势，第42分钟，拜斯开出角球，紧接着凯恩头球再加一城，梅开二度，英格兰队取得了2-1的领先。而凯恩的这个头球破门啊，也是他在世界杯舞台上打进的第10球，追平了莱因克尔保持的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不过克罗地亚队的球员并没有放弃，佩里西奇头球助攻，穆萨后点包抄破门，帮助克罗地亚队再度扳平。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英格兰队也是加紧了攻势，贝林厄姆又如一条龙推进破门，英格兰队再次取得领先，3-2领先克罗地亚队。随后呢，主教练图赫尔是调兵遣将，换上了罗杰斯、萨卡、拉什福德，这个换人调整啊收到了奇效。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两名球员萨卡助攻拉什福德进球，英格兰队最终是锁定了胜局，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场比赛赛后的最佳球员是给到了前锋哈里凯恩，凯恩完成了6次射门，3次射正，打进2球，这几项数据啊都名列前茅。此外他还创造了2次的进球机会。当然在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当中，我们还要点赞英格兰队的一位无名英雄，他就是中场埃利奥特安德森。这位来自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悍将打满全场，发挥出色，而且呀、他8次夺回球权，冠绝球场。安德森不是场上最显眼的那个，却是赢球最重要的一环。最长的回响啊，往往来自最安静的告白。虽然克罗地亚输球了，但是他们的门将利瓦科维奇的表现值得我们竖起大拇指。利瓦科维奇可谓是孤胆英雄啊！这场比赛他的表现非常出色，英格兰队完成了22脚射门啊，利瓦科维奇做出了7次扑救，而且扑出的都是对手禁区内的射门。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队4-2击败克罗地亚队，这是英格兰自2002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上击败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根据统计啊，2002年英格兰队击败阿根廷以来，他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世界排名前15的球队了，而且也是终结了此前排名世界前156连败的记录。下一轮英格兰的对手是加纳队，而克罗地亚队将迎来巴拿马队的挑战。主持人。
1: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稍早前葡萄牙对阵刚果金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又一个大冷门哈。那为什么世界排名40开外的刚果金队能够逼平世界排名第5的葡萄牙队？那 C 罗在这场的表现如何呢？
2: 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的刚果金队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打进了队史首粒世界杯进球，收获首个积分，而且还逼平了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最引人注目的啊，无疑是41岁的 C 罗。他作为葡萄牙足球的领军人物啊，他现在效力于沙特联赛，他的状态和能力其实都远不如巅峰时期了。而且葡萄牙队近些年来啊，人才辈出，已经基本完成了更新换代，全队的身价排名世界杯上的参赛队前列。不过教练组呢，依然决定让 C 罗首发，希望他连续6届世界杯登场进球。开场仅6分钟，葡萄牙队的中场内维斯就头球破门。但很多人预期的大胜并没有出现，领先后的葡萄牙队进攻欲望大减，空有控球率却很难转化成射门。整个上半场他们甚至仅有2脚射门，比对手还少， C 罗也没有获得射门机会。反观刚果金队防守稳固，拼抢积极，反击打得有声有色，并在上半场补时的最后时刻通过角球机会维萨头球扳平比分，这也是刚果金队的世界杯首粒进球。一边在再战，葡萄牙队依然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面对刚果金队的顽强防守啊，还是办法不多。而刚果金队的反击多次制造进攻良机，但他们在最后一脚传球和临门一脚的射门上欠了一些火候，最终双方都没有能够改写比分。 C 罗虽然打满全场，但他的几次攻门都无功而返，最终刚果金队是逼平了葡萄牙队，爆出了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又一冷门，这也是他们获得的世界杯第1分。当然一

0: 响比赛的平局，并不能左右一届比赛的结果。何时葡萄先熟透，你要静候再静候。下一轮葡萄牙队将对阵世界杯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金队将迎战哥伦比亚队。主持人。
1: 好的，管乐奇。
2: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非洲劲旅加纳队与中北美黑马巴拿马队的比赛呢已经开打了，这是两队世界杯首次交锋，目前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是0-0。
1: 今天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将打响世界杯首秀。更多世界杯的最新赛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昨天对外发布，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这份规划划定了未来5年就业工作的路线图，思路、目标、任务、举措应俱全。那么这一次不光是单独编制，更是一次战略升级，分量更重，指向更明。
1: 未来5年找工作会出现哪些变化？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道题怎么解？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新就业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进行了哪些安排？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规划部署了9方面重点任务，包含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加快塑造现代化人力资源，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注意到一个显著变化，规划名称里多了优先二字。
5: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从这个规划的名字也可以看出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它把就业呢放在了战略的这个地位，而且是一个优先战略，觉得是对就业的这个重视程度啊，这重要性啊加强了。
4: 那么就业优先怎么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治理室副主任研究员范宪伟认为，关键是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让其他经济政策跟就业政策拧成一股绳。
6: 解决就业问题根本上要靠经济发展，只有把经济发展的蛋糕做大了，才能把就业的蛋糕做大。规划提出牢固树立就业优先目标，健全系统集成、协调联动、数字赋能、管理科学、法治保障的就业工作体系，增强宏观政策就业协同性，加强财政、货币、产业、消费、投资、贸易、区域等政策与就业政策协调联动，同向发力。
4: 光有数量还不够，规划这次把就业质量同样放在了突出位置。范宪伟表示，高质量充分就业是稳定扩大就业规模和提升就业质量的有机统一。规划立足在稳定就业规模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就业质量。
6: 在稳定扩大就业规模方面，规划提出稳定制造业、外贸企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规模，扩大服务业就业容量，挖掘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领域吸纳就业潜能等。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规划提出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劳动权益保障，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
4: 当前就业最突出的矛盾是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同时存在，怎么破解？范宪伟表示，规划从教育和培训两端发力。
6: 规划以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为着力点，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在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方面，规划提出深入实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完善招生、培养与就业联动机制。在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提出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推动因地制宜建强公共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
4: 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不少人担心岗位被替代。对此，赵忠认为规划给出了前瞻性的回应。
5: 他提出的话呢，就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要相互适应，要构建实现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么一个就业的体系，使技术的进步的话呢，能创造出更高质量、更好的这个工作岗位。
4: 对于新就业形态，外卖员、快递员、直播从业者等群体规模越来越大，规划对他们有怎样的安排？范宪伟解释说，
6: 针对这部分群体，规划提出全面推进友好场景建设，

0: 建立健全职业伤害保障制度，督促平台企业规范算法，提高透明度等。
1: 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是就业的基本盘，重点群体稳则就业大局稳。范宪伟表示，
0: 规划提出多渠道开发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强化未毕业高校毕业生、困难毕业生专项帮扶，实施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等。规划提出巩固东西部劳务协作关系，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帮扶机制等。规划提出做好专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完善退役军人跨省异地培训制度等。
1: 就业连着千家万户，饭碗端稳了，日子才有奔头。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这份155就业规划既有着眼长远的战略布局，也有紧盯当下的具体举措。未来五年我们一起期待。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我们关注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昨天论坛首日，现场发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也发布了多项金融举措。
4: 这些新举措释放了哪些重磅信息？对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影响？又为接下来我国金融发展之路定下了怎样的长期基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从陆家嘴论坛现场发回的报道。矗立江畔的上海陆家嘴高楼不只是城市地标，更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制度改革最直观的观测窗口。2026陆家嘴论坛现场，央行等六部门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这是我国推进金融制度型开放、打造本土离岸金融完整体系的顶层纲领文件。方案划定三步走路径：2027年建成基础制度，2030年完善法治体系，2035年打造离岸在岸金融联动枢纽，浦东全域先行试点。简单理解，我国在上海搭建起人民币海外金融驿站，便利国内企业出海，也畅通外资来华投资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扣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5: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六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未来我们将根据试点情况进一步推动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发展。
4: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玉分析，上海自贸区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如同搭建企业出海的跨境资金服务驿站，有助于金融机构更好服务企业走出去。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好比离岸人民币市场新增一条补给通道，作为货币互换之外的备用水源，既能给境外央行补充人民币流动性，也打通境内利率通向海外市场的传导管线，让内外资金价格信号顺畅互通。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表示，将持续提升资本项目开放水平，以更实举措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证监会立足资本市场，做好科创赋能与双向开放，核心举措清晰落地。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6: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4: 吴清在演讲中提到，支持在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引发市场关注。主动 ETF 是场内上市，基金经理自主选股，不绑定任何指数的开放式基金。它融合了主动管理基金与场内 ETF 两大优势，基金经理自主选股调仓，力求跑赢市场，赚取超额收益。区别

与场外主动基金三个月才更新持仓，他每天披露完整持仓，支持像股票一样盘中实时买卖，综合管理费率更低，大额调仓对基金净值的冲击也更小，兼顾交易灵活、低成本与操作透明度。如业

0: 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为全球经济金融高效运行夯实制度基础。我们将持续强化对话磋商、政策协调，加强新兴领域监管合作，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共同织密全球金融安全网。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6月18号，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满半年。海南省昨天发布半年来封关核心税收政策全面落地兑现，各类惠企政策快速触达经营主体，政策红利释放跑出加速度。
3: 政策从纸上落到地上，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海南自贸港用实实在在的变化为开放二字写下生动的注脚。这些变化既体现在境外飞机排队检修的繁忙机库，也体现在生产线上零关税设备带来的成本减负。那接下来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今日之海南。采制总台记者侯燕、金新竹、苏开远。
4: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多架境外飞机正在停机坪有序排队等待检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封关以来，机库内的维修线位基本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新海航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5: 2026年，我们在东亚、东南亚等既有合作国家市场的持续生根，成功扩展了多个地区的新航司的客户，同时还有不少有意向的客户正在紧密的跟我们对接。当前我们的维修周期已经排到了今年的年底。预计我们今年境外的飞机维修业务将破100架。
4: 得益于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可以免交保税金、加注保税航油、维修航材保税等，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至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今年，斯隆市海南科技有限公司接连完成了无线蓝牙耳机、LED 显示屏、内存条、固态硬盘产品品类的首单保税维修业务，今年全年预计能实现2000万元产值。公司总经理苗华哥说：
6: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4: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根介绍，
7: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4: 如果说保税维修是对外拓市场，那封关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工厂车间里，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政策正在帮企业大幅减负。在海口高新区一家企业的生产线，记者看到一瓶瓶罐装饮料经过贴标、包装、码舵等流水线作业打包成可售卖的产品，整套进口生产设备全部享受零关税优惠。公司业务负责人罗海军说，
8: 零关税的设备我们整个节约了是260万元，节约的成本投入到我们的一个新产品的研发。我们看好海南自贸港政策，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设备进口政策，还有一个就是加工增值30%的免关税政策。
4: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一系列开放政策吸引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抢滩登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服务举措也让企业不断加快落地速度。在海口国家高新区，一个健康智慧公交站在消博会展出1个多月就落地投用。海口国家高新区建设管理局4级主任科员王尚鹏告诉记者，
9: 在建设

0: 这过程当中，高新区管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全程保障，包括水电、信号、交通等各个方面，安装建设到落地投入使用仅用了3天的时间。
1: 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的吸引力越来越强，全球生产要素的资源聚合力不断彰显，更多企业从观望变成进场。西门子能源、博鳌富隆国际医院等一批外资企业落地，中阿国际科创园、韩国国家馆项目等一批国际合作项目开工建设，海南正在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同比增长61.07%，其中新增企业13.95万家，同比增长123.04%，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各类市场主体踊跃落户深耕海南，充分体现了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一段时间以来，外卖平台拼补贴、拼价格、控流量的内卷式竞争引发广泛关注。满18减18，满25减23，甚至有时还能领取红包以后零成本点外卖。不少网友直呼，简直是薅到羊毛了。但真实情况呢，却并不这么简单。
4: 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外卖平台存在利用资本优势抢占市场、裹挟平台内商家参加补贴、导致行业非理性竞争等问题，会严重损害平台内商家消费者的利益，甚至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加剧行业低价内卷。
3: 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长期大额补贴扰乱市场秩序。如何更好保障商家、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未来还能领到外卖红包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王冬雨的报道。
5: 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就提出，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征求意见稿的第一条就从源头上给恶性竞争和补贴大战画出了一条清晰的红线。那么，如何界定长期大额补贴与正常促销之间的边界？王先林认为，核心是要看补贴的时间周期、补贴力度、行为目的和可持续性这几个维度。
6: 那如果短期小额、季节性以及新品拉新的优惠啊，授予正常促销，有合法正当的理由，而持续数月全域的大额和不计成本烧钱，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标的补贴，就是规范要约束的行为。像之前满18减18这类全覆盖的高额补贴，就是一种典型的低效内卷竞争。
5: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要求平台利用自有经营利润等合法合规资金实施补贴，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这一规定对于遏制外卖行业内卷式竞争有何意义？王先林认为，这有助于切断资本无序扩张路径，促使外卖平台回归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竞争。
6: 那么这条规定实际上是搭起资本与竞争的一个隔离的屏障吧，让大小平台站在同一个资金规则的起跑线，从而为外卖行业重建公平可持续的一种竞争生态啊，奠定制度基础。
5: 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提出，外卖平台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或者分摊补贴成本，保障了平台内商家自主经营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说，
7: 通过规范平台的不合理的补贴行为，特别是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商家参与促销，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来减少平台对商家自主经营权的限制。平台内的商家是否参与促销，以什么力度参与促销，完全由商家自己来决定。
5: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这一规定是为了防止平台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流量，迫使商家和骑手分摊补贴成本， 导致商户和骑手看似订单变多，但实际利润或者收入并没有提升。
8: 明确地划定了补贴成本的具体的承担边界，那么

0: 将选择权和议价权就真正的归还给平台内的商户或者说骑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去有效的防止平台利用规则优势将竞争的压力单向的转嫁给弱势的这个商户或者说这个骑手，那么对保障商家的自主经营权和骑手的劳动报酬权都会起到一个积极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平台开展补贴活动应当坚持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确保公平对待平台内经营者、贩卖骑手、消费者等各方主体，并要求平台公开补贴资金来源、金额、实施方式等信息。陈银江认为，征求意见稿将平台补贴活动置于阳光之下，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让消费者能够识别补贴的真实性，避免虚假宣传，
0: 也可以有效的去维护了市场的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你通过要求公开置评的报告，你能有效的去防范平台利用隐蔽的规则或者说复杂的算法去实施一些差异化的定价，或者说采取一些其他的价格的这种歧视，那其实它对保证价格的信息的透明或者说价格的公平，其实也会起到一个有效的促进的作用。
1: 征求意见稿第四条明确，平台开展补贴活动不得导致平台内经营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陈银江解释，短期的内卷式补贴大战可能给消费者带来实惠，但从长远看，如果平台长期依赖补贴大战，将导致平台投入巨额资金且商家利润微薄，甚至可能降低商品品质。真正的实惠应建立在优价优质和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基础上。新规未来落地后，有望引导平台和商家从以往的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服务。
0: 因为你这个价格被压得特别低的时候，那么你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或者说质量不可靠的商品的风险几率就会明显的增加，否则的话那它长期的亏本，那我觉得它可能就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经营行为。
1: 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在补贴活动前至少提前七天向社会公开补贴信息，活动结束后十天内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社会公开。王先林认为，征求意见稿的创新设计相当于构建了一套全流程透明的监督机制。
2: 一是呢，事先公开具备预警的约束功能；二是事后的评估，它可以形成一种闭环的追责；三是引入社会共治，从打破平台补贴的暗箱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就降低监管取证成本，让行业竞争止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1: 征求意见稿出台后，下一步监管落地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王先林认为，
2: 一是要细化长期大额补贴量化认定标准，以明确时间啊、补贴比率、成本线等一些实际操作中的标尺；二是要严查头部平台依托资本支配地位实施持续性的一种低价倾销、裹挟商家分摊补贴的行为；三是要建立补贴公开信息常态化的一个核查机制，配套大数据监测，识别隐蔽较差补贴以及隐性烧钱等行为。
1: 有网友关心，新规未来落地后，消费者会不会领不到优惠券或者红包了？会不会点外卖要比之前变得更贵呢？陈银江表示，新规并未完全禁止促销活动，只是限制了恶性竞争和低于成本的补贴行为，未来可能出现更规范、透明且可持续的促销方式。
0: 所以以后可能你说像以前那种零元购啊，或者说完全明显的低于商品的这种成本的非理性的促销，可能确实就会逐步的消失。但是我觉得平台它可能基于服务质量，基于消费者的实际的消费体验，去提升这种理性的让利或者说理性的促销的这种活动，我觉得将来还是会存在的。
3: 昨晚多家外卖平台发文表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推动外卖行业走向拼品质、拼服务的良性竞争，促进多方共赢，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报道了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效果。现在骑乘电动自行车戴头盔的人确实多了，非机动车闯红灯、逆行、超速等乱象也有明显的改善。
3: 电动自行车不仅要

0: 依法行驶，还要规范停放。北京的这份新规提出，现有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能满足需求的，应当及时改建或者扩建，并鼓励停车和充电设施一体化建设。现在北京的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有哪些变化？乱停放、难充电的状况改变了多少？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的报道。
1: 北京西城区地铁19号线牛街站 C 口北侧，利用路边空地建成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停满电动自行车，其中包括几十个带雨棚和插座的停车位，可以边停车边充电。西城区城市管理委员会交通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杨玉龙介绍，
2: 之前地铁站口提供的这个停车设施不足，矛盾的突出，然后经过我们陆续的一个整治，牛街地铁站 C 口，然后我们新增了有150个基本的停车位的供给，然后也新增了60个停充一体化的供非机动车充电的这种停车位，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
1: 停车场的一侧还设置了几个品牌的换电柜，方便配送员随时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
2: 因为这附近包括对面的牛街餐饮一条街，还有宣武医院，这种快递外卖的小哥的换电需求特别大，在这儿进行了前期的调研问卷和部分的走访之后，也是结合我们停充一体设施，也是补充了5个换电柜。
1: 有市民骑车到这里接驳地铁，也有来周边上班逛公园的人用上了这个充电站。
3: 以前您在哪儿充呢？
4: 公园在那边小区，我上班夜班嘛，省点车晚了点就走。
5: 就我这充满了6-7毛钱，别的一般情况下1.7块充满。
1: 建成这样一个充电站，并不是找块空地接上电线这么简单。杨玉龙介绍，
2: 整体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进行了符合消防要求的一个改造，包括有我们的视频监控，还有我们的消防灭火器、水带，包括消防钩子，还有防火的一个隔板。其实相对于居民拿回家自己充，在室外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手段。
1: 像这样安全方便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新选择，正在陆续提供给更多的北京市民。朝阳区居民李富平说，
6: 过去这小区哪都乱停，尤其电池的往家里倒搬，现在特别好，确实方便还便宜，就不用地了，要么地了还不老沉的，还不安全主要是。
1: 李先生家所在的文学馆路周边有部分老旧小区，以往缺乏非机动车停车位，主管部门利用人行步道空间建设了兼具照明和停车充电功能的充电桩。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能源管理科副科长修佳佳介绍，
7: 附近的这几个小区啊，内部空间都比较小，确实没有特别合适的地儿去建设充电设施，但是电动车的保有量又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充电服务能力缺口。为了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我们联合太阳宫乡和社区啊，在路侧建设了这种景观化的充电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下一步区城管委也将联合更多的街乡建设更多这样的充电设施。一方面是我们在路侧建，然后另一方面呢，现在全市都在做轨道交通站点的整治提升，我们也会在整治过后的这个点位去建设充电设施。
1: 针对部分地铁口非机动车停车难的问题，北京推行一站一侧整治方案。北京地铁积水潭站站前广场和站口两侧150米范围内，按应化净化原则新增停车设施近20处，可以停放非机动车近1000辆，并分区设置了不同类型车辆的停放区，同时拓宽人行步道，补植绿化绿植，用绿篱规整停车区域，改善站点通行和停放环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宏宇介绍，截至本月初，全市已经新增非机动车停车面积约5.6万平方米。
8: 截至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45处轨道站点的优化提升，包括完善步行通行空间，便捷非机动车停放，优化公交接驳等这些方面的措施。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出行环境，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顺畅舒心。
1: 在市中心以外，还有部分地区利用更大的空间探索停车设施的更多可能性。 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建成全市首个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目前已经分楼层陆续投用，除了破解周边停车超负荷的难题，还将建设

0: 设餐饮休憩、电池检测、车辆维修等便民设施，成为通勤路上的服务中转站。北京的非机动车新规还提出，鼓励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新建、改建、扩建非机动车停车和充电设施，并向社会公众开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和本月26号，北京市将组织开展2026年高招本科与专科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届时，相关高校及市区高招办、市体检中心将在线回答考生家长提问。本科网上咨询系统于今天上午8点开放，网上提问时间为上午8点到晚上7点半。专科网上咨询活动将于6月26号上午8点开始。今天24点，新一轮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将开启。多家机构预测，国内汽柴油零售价预计将下调480元每吨。下调落实后，以油箱为50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大约少花18.5元左右。今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在中国港澳地区正式上映。根据此前计划，今天影片还将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后续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供应。天气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强降雨带将北台，贵州、广西至江南等地有持续强降雨。预计今天到25号，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6月18号，北约防长将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举行会议，会议将讨论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等问题。有美媒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前往比利时参会，并力促防务责任分担，要求北约盟友的国防开支提高至其 GDP 的5%。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10点，亚洲新军乌兹别克斯坦将对阵南美劲旅哥伦比亚。本场比赛也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亮相，而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2026年亚洲体操锦标赛今天在贵州遵义开赛。亚洲体操锦标赛是亚洲年度顶级洲际体操赛事，也是亚洲体操健儿征战名古屋亚运会、鹿特丹世界体操锦标赛的重要热身赛和资格赛。这也是时隔14年，亚洲乃至世界顶尖水准的体操重大赛事重返中国，也是首次走进中国西部，落地贵州遵义的国际体育盛会。本次赛事吸引2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630名运动员参赛，中国队派出24名选手出征。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6: 抢先大事件，
4: 点滴说民生。
6: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4: 丽水新闻。
7: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下证工作有序推进，虹南集中签约4亿元制造业项目，合凤迎客果园仙桃进入采摘期，省立中举办评美问道及古。